0: 继续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或者直接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4，也可以找到我们。
0: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的阵雨，但这雨肯定不像昨天下的那么大了。那石家庄呢，阴转多云，今天温度变化18到27度。
1: 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呢继续有奖打卡、啊、我们今天依旧会选取一位幸运的听友来送出黄金小马。今天我们的游戏规则依旧是猜猜童年零食，都是70、80、90儿时的经典小吃。
0: 是的，
1: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题目了。
0: 是的，而且今天我们猜的这四种零食呢，我觉得有前三种都算是散装的啊，散装零食，然后最后一个呢稍微年代靠后一点，它属于那种精装的拿糖纸包着的，所以说是有一点年代跨越的。第一题我们刚才说是一种糕点，然后呢就得就着水吃，要不然特噎得慌。
1: 第一题啊，也特别多的朋友觉得特熟悉、答了两个字发糕。
0: 发糕
1: 跟您说啊，还真不是，但是您要说猛一看嘛，还特像，
0: 挺像的。
1: 哎，那是我们小的时候吃的零食，不是主食。
0: 哎，你知道有朋友说什么吗？说你们小时候那么吃过吗？这个东西就是故意吃的，然后跟别人说话就会喷那个白面出来。
1: 对对对，还有，你知道吗？小的时候吃完了之后啊，因为它粘在牙齿上，然后呢，你用那食指啊，然后往里抠。
0: 别说了，
1: 抠完之后吧，你还觉得粘在手上还有点浪费，你还得。嗦了，
0: 这么说它的口感就不如第二个了。我们第二个呢，口感吃起来就特别的香脆啊，而且甜甜的，是一种坚果，然后外面裹了糖。
1: 哎，香是脆是你的感受，
0: 是
1: 我就觉得有点甜。
0: 甜，
1: 因为我基本上这它两部分构成的，
0: 你只吃外边。
1: 哎，它是一个皮儿，一个瓤，我基本上只吃外边的皮儿，然后呢，等那个里边的瓤干了之后，我再分给别人吃。
0: 啊？什么？也真下得去嘴啊。还有第三个，今天我们好多朋友说哟，小的时候爷爷奶奶包饺子特别爱放这个，还有朋友说小的时候妈妈会做这个啊。第三个，一块一块的，有大有小，规则都是不规则的那种形状哈、说小的时候自己也会去偷吃，觉得特别香。第四个呢，是属于小时候的恶作剧糖果。
1: 哎呦，那个你只要吃了之后啊，您从那舌头根和后槽牙那儿、就开始分泌各种酸水了，
0: 而且你全身都会颤抖，你会觉得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
1: 眉毛、眼睛、鼻子、嘴都已经缩成一团了。
0: 是，你会非常对于给你这个糖的人啊，你会投以仇恨的目光。
1: 基本上这是85后和90初有这个糖。对，这答案呢就是两个字儿。
0: 哎，就是这个名字可能有朋友想不出来了，但很多朋友依然记得当时吃它的回忆。
1: 那个、
0: 对。你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四个字儿早安奶茶，点击那个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着我们说的这四张图片了。然后看一看您能不能叫出他们的名字，这些童年的零食，然后直接把您的答案啊打在这个页面的评论区，这样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早上的上班路，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来看这周末马上迎来高考了。那教育部的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
1: 另外呢，目前全国已经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超过40%。
0: 因为江西、湖南、贵州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的过程，自然资源部昨天对3省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消息，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个月回升0.6个百分点。
0: 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工信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的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
0: 工信部消息，从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开放以来，已经有166家的外资企业获得了批复。
1: 最近呢，我国自主研发的 TE

0: 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抽检的不合格率是2.3%。
1: 再来看出游方面啊，来看这个下周五就是端午假期了。6月5号端午假期首日火车票就要开售啊，明天大家可以抢票了哈。对。
0: 北京故宫博物院将于2号到30号对坤宁宫进行屋面检修。哎，这是不是老佛爷住那个地儿哈？
1: 嗯，
0: 还是皇后住那地儿、啊？
1: 皇后住那地儿，对，
0: 7月1号
1: 慈宁宫是吧？
0: 是啊，7月1号重新开放，在此期间，坤宁宫区域将暂时封闭施工，观众呢参观需要从交泰殿东西两侧分散绕至御花园。
1: 我们继续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来看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达成协议，自己愿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这个工作组呢与武装部队等机构进行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
1: 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波兰计划自9月1号起禁止小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
0: 欧洲中央银行发布报告，截至到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占比已经升至27%，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的第一大资产。
1: 近日，印度多地的气温飙升到48摄氏度以上，极端高温单日或致3400人死亡，持续5天左右的热浪可能造成近30000人死亡。
0: 来看体育方面，国际足联啊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经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其中891名球员是首次参加世界杯。
1: 在日前结束的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当中，中国 U12 足球小将点球大战绝杀英超埃弗顿青训梯队，成功夺冠。
0: 再来关注影视文化方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部署为期2个月的专项治理，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着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以及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
1: 早上的8:08，上班路上的早安心语跟您分享，把过去的遗憾都留在昨夜的黑暗里吧。新的一天，新的底气，你跑过的每一步都算数，你吃过的每一份苦终会酿成一颗糖，今天也要继续加油。

0: 古人
1: 太苦了。
2: 古代没网没手机，那古人的生活得多无聊啊！
3: 我看是你更无聊吧，这是你需要关心的事情吗？
4: 虽然古代没网没手机，但是古人打发时间的方式可多了去了。有句话说得好，人生自古打牌为主。古代的叶子戏正是桥牌的鼻祖。到了13世纪，桥牌被马可波罗发现，带回了欧洲之后啊，摇身一变成为了后来家喻户晓的扑克牌。古人还喜欢玩一种很烧脑的游戏，叫做射覆。简单来说，这就是一种隔空猜物的游戏，规则就是用某种器具把需要猜的物件扣住之后啊，进行推算隔空猜物。这个游戏涉及到了天文、占卜、数学、易理，可以说是非常的复杂啊。当然了，也有简单的游戏，叫做锤丸，就是拿根棍子把小球打进门洞里，这跟现在的门球很像。但是啊，这项运动是古代贵族才能玩的，所以说它是古代的高尔夫也不为过。除了以上这些，还有咱们熟悉的象棋、围棋、蹴鞠、斗兽、斗鸡、斗蛐蛐。哎，这古人呢，什么都能斗，连草都不放过。比如在《红楼梦》里就提到过斗百草这件事儿。总之，古代虽然是没网没手机，但古人的生活也是多姿多彩的。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肚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7: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8: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9: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9: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1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

0: 关键，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FM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3: 早上的8:01了，今天不光带您遇见夏天，还带您回到童年啊！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早安奶茶的有奖互动呢，我们的游戏规则是猜一猜童年的那些美食。
4: 这个有朋友刚才8点可能刚出门啊，因为我们刚才7点到8点的时段和大家猜了一轮。
3: 是
4: 8点刚出门，有朋友说刚开始听你们说
3: 啊，
4: 虽然还不知道没看见具体是什么，但是真馋得慌流口水啊！
3: 小时候好吃的挺多的，我们今天准备了4样哈、啊，主要是茶点。您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这4张照片。您看看，哎呦，这四个东西您小时候吃过没有，是不是还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您直接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答案就行了。我觉得一方面答题，还有就是很多朋友啊也是唤醒了童年的记忆啊。应该手机尾号3345这朋友就说了，说第三个，哎呦，说我看着这照片啊就想起了小时候围着灶台跟妈妈要第三种美食的场景、
4: 嗯、
3: 啊！当时其实妈妈是在烹制一种油，是吧？烹制油的过程当中会产生这个美食。
4: 你还真没说啊！就听过这个朋友的留言，我想起了、嗯、我这4种的零食，只有第3种、嗯、我妈不拦着我
3: 啊。
4: 它吃起来是吧？它也不是你外边买的那种零食啊，
3: 主要不坏牙，
4: 也不坏牙，
3: 另外3个都坏牙，
4: 对，也不花钱啊。这个就是在自己家里做
3: 啊。
4: 然后呢，那个东西呢是。在炒完了之后呢，油是可以炒菜，
3: 嗯，
4: 然后呢，那个东西呢还可以直接放进饺子里。
3: 哎，
4: 另外呢，我爸呢，如果小的时候哈，这个如果他要想喝两口啊，
3: 嗯，
4: 还给单独当个下酒菜，
3: 撒上点盐就能吃，
4: 还得是
3: 特别好吃，
4: 还得是胡椒盐
3: 啊，对，哎、有滋味。你看手机尾号7172这朋友也说了，说哎呦，第三个。他说就是那个我们小时候啊，妈妈还会拿这个要么弄馅儿，要不就是做肉饼、
4: 嗯、
3: 特别香，放上点这个，说也可以直接这样吃。说第四个那个糖，说哎呦，我现在也记得酸酸甜甜的，但是那糖是什么呢，是先酸后甜、
4: 嗯、
3: 而且刚开始是爆酸，酸到你面目狰狞。
4: 你吃过那个当时为了就是逞自己能
3: 啊，
4: 就是说我自己特能吃酸的
3: 啊，
4: 我一口含进去仨。
3: 哦，真的吗？还有这样的人呢、
4: 是，然后后悔到现在嘛、哦
3: 是、
4: 啊，还有就是现在他那个第二个那个零食，第二个美食，大家回复早安奶茶能看到，现在还有呢。过年呢、啊，包括这个老北京食品城啊，包括过年的超市啊，还有那个乡镇里的大集，
3: 嗯，
4: 那时候这个但现在大家还能买，然后过年的时候摆在家里的那个水果盘零食盘里，
3: 白花花的啊，它外面是一层糖，里面包着一种坚果，现在没有那么常见了，但是也能买到。但是小时候你觉得这东西挺稀罕的，因为它跟传统咱们吃的什么瓜子花生都不一样，它是又加工了一轮，外边有一层糖，小朋友就特别爱吃外边那皮儿。
4: 是因为你吃这一样零食啊、能顶2样零食
3: 吃。到底是什么呢？您听我描述是不是就能猜个7七8八差不多呀？哎，您直接回复早安奶茶进来验证一下，看看您猜的对不对哈、啊。然后直接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答案。

0: 您一边参与有奖互动，我们一边来关注身边的消息啊。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来提示一下，石家庄市领导干部接听12345热线的安排出炉了。石家庄市政府副市长张丰珍今天上午9点到10点半会接听热线，他主要负责教育、卫生健康、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医疗保障等方面的工作。
1: 再来关注高考，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昨天发布了高考的考生提醒，注意啊，携带手机、智能眼镜、智能手环等具有发送或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以及电子产品参加考试，无论使用与否均认定。

0: 定为考试作弊。
1: 嗯，
0: 平时呢，生活当中、学习当中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要提前备好普通的光学眼镜。
1: 是的，这也是今年高考啊这个安检检查的一个新变化啊，尤其对于这个智能眼镜。另外呢，高考准考证将会在近日由中学或者是县区招办来发给每一位考生，请考生咱们牢记考试时间，提前规划复考路线。
0: 再来看民生方面，河北省公安厅呢，从即日起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行17项人口管理业务，全省通办。其中的居民身份证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换领等10项符合规定的，当场办结。
1: 再来看6月15号到8月14号，石家庄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在市内的5个受理点，共开设44场中国公民出入境暑期办证的夜间专场。有暑假打算带孩子出去玩的哈，要办证的话，这统一可以延时开放到晚上8点，更方便了。
0: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近日针对北二环文苑街到西三庄街短间距路口的特点呢，设计了绿波协调优化方案。
1: 再来看出游，2026年河北省避暑旅游路线发布了，涵盖草原、海滨、太行深山以及都市绿谷4大板块，为游客铺展出截然不同的清凉版图。
0: 再来看承德金山岭长城景区呢，近日针对学生推出了专属福利，6月10号到8月31号，就暑假期间了，2026年全国应届的中高考毕业生可以免费的游金山岭长城。
1: 6月16号，位于廊坊市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将完整开城，新剧《大观戏阵24少》将正式公演。完整开城之后的幻城戏剧时长超1500分钟。
0: 话剧《雷雨》将于6月6号晚上7点半在河北省艺术中心大剧场上演。
1: 这几天啊，这个太阳暴晒啊，这个大家可能一进入到夏天，觉得皮肤也是开始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尤其是女生啊，过了25岁之后啊，紫外线一暴晒，胶原蛋白也会加速流失。所以今天呢，乐商城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的白金级复活精华水套盒，这绝对是一个冻龄产品，专柜1400，今天乐商城只要39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
0: 雅诗兰黛白金级复活精华水呢，是集保湿修护细腻肌肤还有抗衰老于一身，非常给力。专利成分从源头来激活细胞和皮肤的长寿基因，给细胞源源不断的注入能量，能让您的皮肤紧致而且提亮。上脸之后呢，皮肤吸收的速度也非常快，不会油，肤感非常棒。尤其是里边白金水增添了独一无二的抗衰老的科技，从细胞层面淡纹紧致肌肤，尤其是在夏天就应对紫外线，能让您的皮肤能够看起来更加的闪亮。
1: 是的，这个官方旗舰店呢，一瓶是1120啊，这个精华水。但是今天呢，我们从保税仓给大家找到的是雅诗兰黛的白金级复活精华水套盒，它是有一个200毫升的大瓶，还有3个50毫升的小瓶啊，只要399一整套。我觉得这很方便，就是大瓶你可以留在家里用，然后小瓶的话，咱平时出差呀、或者出去玩啊、旅行什么的，就出门携带会很方便。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夏天必备的防晒霜，蜜斯婷的小粉帽高倍防晒，之前的那个小黄帽的防晒，这个是升级版啊。这个小粉帽呢，主要就是根据都市人群是吧，这个早八出行的这么一个需求来定制的，它精准的就是定位于日常通勤啊、快速上妆啊一些场景。这个小粉帽方便在哪儿啊，就是它能够一支防晒霜，它不光是防晒，它还是隔离，是底妆，是还有养肤啊，多个步骤，一抹就出门。首先很好吸收乳液质地，成膜很快，还有就是它不假白，我觉得这一点挺好，不搓泥儿。你后续啊，你在上妆什么的，上粉底液也都没有任何负担。或者说我不上粉底液，我就素颜出门，你直接涂个防晒，你看起来也比原来要白了一些啊。69.9一瓶，今天2瓶到手119，也不油腻。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
0: 另外呢，618进入到我们的狂欢大促，乐商城的超值特惠正式开始了。即日起呢，一直到21号，满218、满618，加送皇家小虎手抓饼、烤肠、网红早餐，或者是阿胶糕礼盒。另外呢，还有机会抽取免单大奖，或者是超低折扣卡，有非常多的惊喜等您拿。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了。

0: 机制，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中大促上线了，
5: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4: SK 富神仙水5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5: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购。
4: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

0: 交高，
1: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更精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0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4: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这个时间呢，我们来看看现在早晨的通勤路况啊。现在在石家庄比较拥堵的几个路口，一个是石家庄的和平东路和体育大街，方向呢是由北往南走，过了和平路之后就会有所好转了。另外呢，堵点呢是出现在了中华大街和和平路，这个不同的是方向也是从北往南走，但是过了和平路开始堵车，过了新华路之后会有所好转。
0: 说到出行了，我们也来共同关注一下出行上的一些新变化哈。首先来看，今年6月1号起呢，学生票的优惠政策会迎来重要的调整。首先是从今年6月1号起，所有的铁路线路的学生优惠票全面覆盖动车组一等座和卧铺，统一按执行票价打75折，最低不低于公布票价的4折。其次呢是联程车票优惠次数的调整，因为之前啊，这个学生购买分段联程车票，每一段都要扣除一次这个学生票的优惠次数，那新的规定明确就说了，只要是同一行程当中的分段联程，而且首段到末段发车时间间隔在5天以内的，那系统只核减一次优惠次数。
4: 那眼下呢，正值高校学生即将放假，集中购票返乡的高峰期，这个新规落地啊，被不少的学生称为毕业前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了。另外呢，还有就是在这个5一假期的时候，因为有一位父亲在迪士尼情绪崩溃而受到关注的。为什么呢？这5一假期因为排队3个小时都没有动，但是旁边啊就是优速通的游客持续不断的入场，情绪崩溃了，就质问工作人员，说你们迪士尼的规则难道就是花钱谁花钱就可以插队吗？将上海迪士尼付费优先规则推向了风口浪尖。
0: 因为这优速通啊，其实换句话说是用钱买时间啊，有人认为这就是这样的一种服务，也有人认为呢这本质上是一种插队行为。这迪士尼呢的确让人又爱又恨啊，但是吸引力始终是傲视同行，强大的 IP 和运营狠狠戳中了当下年轻人看重的情绪消费。那关于这个呢，也给出了相关的建议，就是大家可以采用什么呀，错峰低成本方案，就是可以选择什么呢，你看五一假期去那肯定人特别多啊，比如说如果假期时间允许的话，比如你休年假什么的啊，这个工作日去游玩，或者说雨天去游玩，人流会减半啊。这个咱俩可以佐证，因为咱俩都是我俩在迪士尼相遇过，是在一个雨天，
4: 我们俩就是约好去
0: 约好的、
4: 不好意思跟大家说，
0: 不告诉你们啊。还有就是有一些是免费单人通道，就是什么呢，大家发现啊，排队的你看很多是以家庭为单位或者2个人，但有一些游乐项目哈，他会什么呢，比如说他坐满了之后差一个位置，如果说有一个人的吗，你就可以快速的过去哈。如果你是一个人去游玩的话，你可以优先坐那样的，你会节省很多的时间。
4: 是的啊，还有一点就是希望我们的自己的乐园，我们家的乐园是吧、就国产的乐园，
0: 没错，
4: 争口气是吧、这样的能够这个避免刚才我们说到这些问题。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很多的家长朋友啊，包括送孩子上学，送完孩子自己上单位，路上都会问河北音乐广播什么时候开启暑假的我们的亲子游的行程。不瞒大家说，我们已经紧锣密鼓的在策划当中了。可以跟大家提前报一下料，
0: 剧透一下，
4: 剧透一下，我们这次呢做了个主题叫做做大自然的孩子。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发现跟团游往往呢它的行程比较死板，研学营呢又比较心累啊，对于孩子来讲可能换个地方上课，或者是包装成旅游外衣。那我们这次呢想做大自然的孩子，就真正的让家长和孩子融入到大自然当中。您比如说，我们会带着孩子到长白山，到原始森林当中去徒步。但这种徒步呢是由专业向导和主持人一起带着孩子们去徒步的。还有我们会带着孩子们一起去贵州的兴义。
0: 这个地方现在好火
4: 万峰林非常美。
0: 对，
4: 然后呢到了当地的村庄的稻田里边，去稻田去摸鱼，去捕鱼。还有呢，我们会带着大家去云南的普者黑，到蒋晚上去打一场疯狂的水仗。另外我们还会带着大家去沙漠当中，你看有山 有林，
0: 对，
4: 有草原，还有沙地，
0: 沙漠。
4: 做大自然的孩子，希望让我们的孩子们还有家长们在这个暑假去野一次。
0: 哎，听起来就很松弛，也很好玩啊。大家期待一下吧，我们近期也会来上线啊，跟大家共同来分享暑期行程。
5: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2010年南非世界杯闭幕式上，夏奇拉与南非本土组合 Freshly Ground 一起表演了这首充满非洲特色节奏的官方主题曲《瓦卡瓦卡》，非洲时刻。歌曲舞蹈热情奔放，体现出浓厚的非洲风格，其中双手合十、欢快舞动肢体的动作，简单令人印象深刻，成为歌曲最标志性的动作。2010年南非世界杯官方主题曲《瓦卡瓦卡》，This Time for Africa，《瓦卡瓦卡》，非洲时刻。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5: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5: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8: Morning, morning, morning.
9: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10: Are you ready?
1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1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2: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11: 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开启了这个儿童节的返场啊，跟大家继续一起来猜童年的那些美食。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您可以看到4张图片，哎，上面就是我们小时候常吃的4种美食，看看您能不能叫出他们的名字。
12: 哎，又说童年的回忆啊，可能就是由一个又一个的小零食串联成线，给了自己一些独家的回忆。而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找到了4种零食，分别代表了70、80、90。第一个呢，很多我们85后的家长上来之后就发高，我不得不说，您就已经脱离了小的时候那种童趣了啊！您小的时候，您想想。那个黄乎乎的特紧致的特干、啊、吃的之后
11: 特噎得慌，
12: 你不喝水的话一说话冒白烟、哎、
11: 对
12: 啊，吃完之后呢沾的满嘴都是满牙都是的是什么
11: 啊？然后手机尾号6793说了是玉米面膜啊，手机尾号0616说了是玉米白面做的馒头，它呢是方形的方块的啊，一个方块一个方块的，而且一般都是摞得整整齐齐的。买回来有的时候拿那纸一包是吧，拿那绳一系，它是这么一小提，哎，拿回来之后一块一块的。
12: 还有呢，就是上面啊，刚才我跟新华同时回忆起，有的那些可能包装精美一点的，上面还会盖上红戳，
11: 对对对，
12: 是吧？食用的色素上面盖上红戳，某某某某品牌的。
11: 嗯，
12: 我特别想问，刚才说馒头那是90后的朋友啊。
11: 还有第二题，第二题我觉得大家都很厉害啊。第二题有朋友猜0079啊，手机尾号，这位朋友说是糖霜花生，
12: 还
11: 有是这么一种东西，就是裹了糖霜的花生，但是它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就3个字儿啊。然后那名字我觉得真的就是、
12: 里边有它那个瓤的名字
11: 啊，对。我觉得
12: 还有一个工艺是吧？
11: 啊，对。然后我觉得00后或者10后可能就听到这仨字不知道是什么，10后啊应该不知道是什么。
12: 对
11: 对，
12: 这几样都不
11: 知道是吧？
12: 对，这几样，你可能那个就是炸过的，然后呢耗油的。然后包饺子的那个现在超市里可能还有
11: 啊，有，现在包括你去一些东北饺子馆都能吃到是吧，什么馅儿的，酸菜油滋了馅儿的，那个东北叫油滋了啊，这咱这儿有一个，也有一个别名啊，那东西特别香，小时候妈妈一蚝油就会，哎，有一些东西变成了油，有一些东西固体就变成了这个脆脆的香香的，撒点盐太好吃了。
12: 是，你说现在吧，就我们说到70、80、90这些小孩，我们那个时候孩子那些美食回忆，先想想现在吧，就是这些 20后、10后孩子们零食更好吃
11: 啊，对，
12: 因为它的食品工艺啊，它的原汁原味啊，没有那么多添加剂啊，
11: 对，
12: 还原了食材的本质本味。
11: 嗯，
12: 但是你想想，你看见这四样东西，或者你听我们两个人说，
11: 嗯，
12: 你还是觉得真好吃啊。
11: 嗯，尤其你今天最后一个，就刚才有朋友说了，就像文章说的，那会儿觉得吃的就是科技狠活，说那个糖特别酸的那个，说现在想想外边涂的那
12: 柠檬酸钠，
11: 对，说太酸了，说想不起来叫什么了。手机尾号8633这朋友说了，酸糖，然后8166说是酸妞，
12: 可能还真有这个名儿。
11: 我看好多人说酸妞。
12: 对了，因为呢，就是我们今天给你找的那个什么两个字的那个名字，一会儿我们就揭晓了
11: 啊。
12: 生产了之后啊，有很多的仿照品
11: 哦，
12: 陆陆续续的，因为它的工艺非常简单，
11: 对，
12: 就是糖加柠檬酸钠，
11: 对，而且那会儿风靡一时啊。还有这手机尾号3625这朋友说五彩糖，然后7329说怪味豆，哈，到底这东西是什么呢？这糖有各种口味的，但它都是先酸后甜，而且开头爆酸无比，你吃完之后你会觉得你怀疑世界，怀疑人生，你就会恨上给你这个糖的人，他大概率是想整蛊一下你啊。然后他看你这表情之后，他就会露出邪魅的笑容，然后跑去。

0: 去了。
1: 刚才有的朋友留言说那个怪味豆，我问你一下，怪味豆和鱼皮豆是一个东西吗？不是。
0: 不是吧，鱼皮花生、那会儿吃。
1: 是吧，它那个可能是外皮的那个工艺和原材料不太一样。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怪味豆是裹着一层炸乎乎
0: 的面。炸的那种面糊。
1: 我那时候觉得是撒上了方便面佐料，是吧？
0: 一个味儿。
1: 你在这咽什么口水呢？
0: 我有点馋了。哎，我觉得真的回忆起这些都觉得挺好吃的。您听我们描述是不是就能猜个差不多呀？您赶紧回复早安奶茶进来验证一下啊，然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答案。我们每天都会从答题的朋友当中，甭管答对答错，只要留言，我们就会抽取一位幸运听众啊，来接到神秘来电，送出黄金小马。来听听昨天又是谁中奖了呢？
2: 啊，你好，我中奖了吗？是、
3: 哦、是的，中奖了，恭喜您。
2: 这么幸运啊！
3: 这不是
2: 那个奖
3: 突然，
2: 对对对，太突然！我现在正在那个工作，送孩子们下学呢，正在。
3: 您是哪里人？
2: 我是河北石家庄栾城的。
3: 哦，然后那个您贵姓啊？
2: 我姓段，我平时在车上也是看着听咱们这个节目，然后以前不知道咱们这个怎么互动，然后特地在网上查了一下，然后知道怎么互动了，今天才刚互动。
3: 哎呀，你看这说巧不巧，
2: 太巧了。今天
3: 孩子多大了？
2: 孩子8岁了。我俩一直在车上停，早上送孩子的时候。
3: 今天留言是猜我们猜一些零食啥的、这几个您都会吗？小时候您都吃过吗？
2: 小时候有的吃过，有的没吃过。我问我妈妈。
3: 给你买零食的人问问。
2: 对，有的我们还真没吃过。
3: 哪个零食让你印象最为深刻？
2: 那个彩虹糖的那个。对，其他的我还真没怎么吃过，都是问的我妈妈。我妈妈是80后，对，我属于是90后吧。
3: 哦、
2: 我啊，不对，我妈妈不是80后，我妈妈是60后，说错了。
3: 有一点小激动，可以理解。
2: 对对对，有一点小激动，确实，我今天第一次答题，我以前没有答过题。
3: 说明还是很幸运的。然后我们今天有两个奖品供你选择，一个是我们的那个邮票，儿童节的那个邮票，纪念邮票，还有一个是我们的黄金小马。你更想要哪一个？为什么呢？
2: 我想要黄金小马，送给我儿子。我儿子一直比较喜欢一个小马，然后我以前给他买过一个，但是他被他给弄丢了之后，我就再没给他买过，就是也是一个黄金小马。
3: 哦、好的好的，这个再送给孩子。
2: 好嘞，
3: 好嘞，
2: 真的太激动了，我明天我还接着答题。
0: 能感受到这位朋友这隔着电波的激动啊，连妈妈是哪年的都记不清了。
1: 我强烈建议回头下次主持人在那个什么的时候打电话的时候先给我们的听友朋友缓一会儿。也特别感谢啊，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也每天早晨我们成千上万的朋友在我们微信后台跟我们一起互动、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和我们互动的支持。
0: 是的，
1: 当然我们也确实用了心思了。刚才跟新华还说呢，6月份我们为什么做这样的策划呢？其实就跟儿童节有关系。
0: 是的，
1: 虽然我们距离我距离儿童呢，也就是过了7、8年、10年的时间。新华呢30年前。
0: 走开
1: 啊、这些回忆历历在目、
0: 是的，我们看给大家出的题其实也都是很多70后、80后、90后大家都经历过的童年的那些碎片化的记忆，我们把它串到一起啊，帮大家来回到小时候重温童年。然后也希望大家都能接到神秘来电，都能中得黄金小马。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赶紧来参与答题吧。接下来这歌，哎，我觉得这个如果能答上题来，基本上是也听过这歌或者听这歌长大的，
1: 或者看过那个时候的叫点歌大世界、
0: 对、这是一波人、潇洒走一回。

0: 好了，各位，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53了。潇洒走一回，嗨够每周四，好像也不太大，是吧？我们嗨够每周四的直播啊，正在进行当中。今天我们的专场呢是夏日刚需好物啊，通通是破价放福利。夏天的什么呀？小朋友夏天穿的短袖 T 恤，哎呀，你这一天恨不能给他换三回，老穿脏了。多买几件，哎，质量又好，然后价格又便宜的，也不心疼，给他勤换着点，单价一件十几块钱，特别划算
1: 啊。还有
0: 天热了，电扇、夏凉被，什么小冰块。凉席品质都特别好，
1: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您进入到页面之后就有直播中了，都是这个六七八月啊，这个暑假即将到来的时候，热天三伏天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给您带来的一些好物，最重要的是价格都非常的实惠。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也都可以看到相应的产品。
0: 是的，回复给力，直达直播间。今天快乐出发，我们就先到这儿，稍后莎莎继续陪伴您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的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
1: 下午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昨天发布高考考前提醒，携带手机、智能眼镜、智能手环等具有发。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阻链长去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卓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

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

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是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空。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黍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了。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角，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沉塘。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雨声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不改革，如今呢，石家庄市民只需要打开河北人社 APP， 点击失业保险金申领，系统便会同步弹出失业登记，两项业务一次办理，三个工作日内即可完成审核，失业保险金也实现了当月申请，当月发放。承德市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面试公告昨天发布，面试时间为6月13号到6月16号。高考前夕，教育部强调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正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吉普品牌计划借东风汽车重返中国市场，六方签署投资协议超过80亿元，2027年起在武汉投产两款新能源的越野车型。苹果2026秋季新品计划浮出水面， iPhone 18 Pro 系列首款折叠的 iPhone 敲定九月亮相， iPhone 18标准版与 Air 机型延期至来年的春季上市。研究证实，总是想买东西其实是在补偿情绪，买杯咖啡，买件衣服，买点看似没用的小东西，这些其实都是维系我们心理健康的必要开支。买东西会让人的心情变好，但人们在购物之后大脑当中释放的多巴胺增多，让人处于愉悦状态。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的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是局地伴有8到9级的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可能还会出现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其实无论是亲情的、友情的还是爱情，当我们可以把感受从感情当中抽离，就会发现其实世界辽阔，而每个人都别只把自己放在一道一道的情关里。王菲刚才这首歌叫做《清风徐来》，前几天天太热了哈，随着这两天的雨降下来，也会有风，初夏的风里其实还没有那么闷，所以有风的日子会一下子舒适挺多。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那说到令人感受到足够凉爽的风，其中有一种叫做穿堂风，又称作过堂风，它常见于门窗相对的场所或者是建筑的间隙。你也曾经体验过穿堂风的爽快吧？那张杰把这种自由惬意的感受唱进了一首就叫做穿堂风的歌曲里。

0: 有天来买穿堂子，但还是要有点哈子，吹多了还是罩不住。
1: 端阳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5: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4: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6: 晒晒晒，
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8: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8: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1: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约瑟欣的这首歌名字叫做《风》，就像是鸟飞过天空没有痕迹一样，很多的往事都是悄无声息的销声匿迹了，就像是刮过的风了无踪影。当认识到生活当中有太多的东西抓不住的时候，倒不如洒脱一些，让该来的来，该过去的就过去，就像是面对流逝不停的时间一样。14:19，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真心真意过一生，叶倩文的老歌。

0: 陈先生一过一生来自于叶倩文的老歌，那伴着这样的旋律，也伴着今天比前两天凉快一点的天气哈，你的心情会不会好一些呢？夏天的时候我们的穿搭都更加的清凉了，那在这个季节里面少不了一双舒服凉快的鞋。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我们要连线秋华来听听她的分享。秋华你好。
1: 姐姐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这个天气大家觉得特别热啊，开始穿点凉快的鞋，就凉鞋呀凉拖。今天啊就给大家带来一个，我觉得这个季节真的就是整个夏天啊，你可以把这一双鞋焊在脚上，只穿它就可以了啊，就是来自于卡洛驰的洞洞鞋。其实说实话，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路上穿洞洞鞋的人真的很多。要说洞洞鞋，大人有在穿的，孩子也有在穿的，而且就是各种品牌的。其实最早做洞洞鞋就是卡洛驰嘛，它比较早，大家在商场里面都见过卡洛驰。它这洞洞鞋卖到几百块钱一双，可能刚开始还觉得，哎呀，一双凉拖拖鞋怎么还卖这么贵啊？不理解。但直到穿了之后，你才发现，哇，真的是不一样。因为现在市面上也有很多可能几十块钱的这种洞洞鞋哈，长得差不多，但上脚真的差异化太大了。我觉得卡洛驰洞洞鞋真的是你只有穿过之后，你才知道，哦，它贵的东西贵在哪里了。就是它是独家发泡那种材质的，特别软，而且它这个鞋啊，你越穿越软，不磨脚。它那个鞋呢，比如说你去年买的，你去年穿很舒服，你今年穿更舒服。它好像就是说有点像那个鞋随着你的脚在走一样，在长一样，就是越来越自然服帖，就跟着你的脚型来的。然后今天呢我们这个价格也很合适啊，刚才也说到了，去商场洞洞鞋卖挺贵的。卡洛驰这一双洞洞鞋原价是499的，乐商城我们今天起啊139块钱起的价格，有成人款有儿童款，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卡洛驰呢，它这鞋穿上去是很服帖也很轻。它是有很多款式，比如说有的朋友喜欢穿那个利落一点的，就是这个比较秀气的啊那种，你就买那个贝牙款啊，它没有那么大。如果你想穿一个量感比较足的，然后呢想穿鞋底比较厚的，你可以选那个云朵款啊，那个大概4公分的啊，这么一个厚底儿，哎，然后呢你穿上之后也是显得腿挺细的。然后我觉得卡洛驰其实它，大家为什么会选择它，还是因为它真的很舒服。就是我这么说吧，我们卡洛驰洞洞鞋的选品经理叫小晕，小晕呢他穿着卡洛驰的洞洞鞋去上海迪士尼，带着孩子玩了一天，走了20000多步，脚一点都没事儿啊，也不磨脚也不累。回来之后就说这鞋太好穿了，说我们要选品选这个鞋，然后到时候跟大家来分享啊。因为是真的我们自己穿的都觉得很好穿。它整个鞋都是那种透气的圆孔，尤其是你看像昨天啊，包括刚才中午就突然外面下了一阵雨，就突然石家庄刚才就是有一阵天就黑了，然后一阵太阳雨啊，就是包括昨天那个下班那会儿也是，昨天下午也是下的挺大的雨。就是你穿着这样一双鞋吧，你就不怕你的鞋湿。你像昨天那种天气，你要穿运动鞋什么的，你真的那水都没过脚了，就整个鞋就泡了就淹了。但是你穿这个你随便趟水啊，包括你周末去露营去溯溪什么的都没有问题啊，就比较抗造。而且两穿嘛，就是它有那个袋儿，你放在前面它就是双拖鞋，你放到后面它就是双凉鞋哈。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鞋现在做的挺好看的，你穿着去上班也不违和，稍微穿双阔腿裤什么的一搭也挺好看的。然后今天的这个鞋呢是立减360，到手只要139块钱起。男款的、女款的、儿童款的，给孩子都可以来选。而且我们不光今天价格便宜，我们今天还是有赠品的。今天会送给大家什么呢？送给大家鞋花，就是洞洞鞋上面那个洞洞。有的朋友喜欢去 DIY 去装饰那个洞洞，是吧？买一些鞋花塞到里面啊，各种卡通的。我们送您5个，你可以自己 DIY 一个，就是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一个鞋，而且是顺丰直发啊，100多块钱，你今天就可以体验到卡洛驰。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我觉得买卡洛驰的洞洞鞋是一种长期主义啊，其实也没有那么贵啊，100多块钱，但是你真的可以穿好多年，它真的是久穿不坏，越穿越舒服。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呢，我们还有蜜斯婷的防晒霜，这种天气一定要涂防晒，太晒了，就真的在外面走一会儿你就觉得晒红晒黑啊。蜜斯婷之前那个小黄帽的防晒霜卖的就很好，今天我们卖的是小粉帽啊，升级款。这个小粉帽呢是根据这个多

0: 化妆人群以及早八人群去打造的高倍防晒伪素颜全能单品。这么一支防晒，它不光是防晒，它还是隔离，是底妆，是养肤，有多个步骤，一抹就出门。我懒得化妆的，你直接抹上它之后，不光是它成膜速度很快，很好吸收，不假白，而且整体给你提亮肤色啊，你可以当一个素颜霜来用。然后化妆的朋友涂完它之后再上妆也非常的服帖，它不会搓泥的，很清爽。69.9块一瓶，两瓶119，这个价格啊，你看100出头，我们把一个夏天的防晒霜你都搞定了，脸上、胳膊腿、脖子上什么的都可以用啊，全身都可以用。回复给力。另外618年终大促乐商城，其实我们从6月2号就已经开始了，一直持续到21号，满218满618都有赠品，有皇家小虎的手抓饼、烤肠、网红套餐啊，也有阿胶糕礼盒，另外还有机会抽取免单大奖和超低折扣卡，很多惊喜等您来拿，赶紧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解锁属于你的618专属优惠吧。好的，莹莹。
1: 好的，新华。那如果说你想要来买到他们，赶快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这个关键词，然后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买一买吧。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5: 出道6周年之际，陈立农发行氛围抒情单曲，歌曲配器构建出强烈的情绪氛围，包裹陈立农温柔中透着伤感的声线。特别推荐理由：清新的律动，短视频平台热门预定。陈立农，这晚风。

0: 忙碌的人也有自己的旋律阳光房，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集合 NPC。
1: 结合 NPC， 在阳光最好的时候来听到那这座旋律阳光房里的歌，有没有发现有一些歌曲仿佛真的是季节限定一般的，每次听到它就会想起某一个季节，或者说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就会想起某些歌，比如说徐怀钰的这首《踏浪》，大概是会在每年夏天都会被太多人想起来的一首歌了。那最近徐怀钰也在开演唱会，令人惊艳的是他已经48岁的状态超好，然后看起来清爽活力，当然他一开口就是太多人的青春。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色。

孙楠的高音真的是漂亮又利落哈，你也曾经被刚刚的这首《拯救》惊艳过吗？天热了之后，偶尔会想到一些很伤感的情歌，听着这些悲伤的歌，会不会也可以令我们的情绪暂时降温一下？也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来听欣欣的这首老歌《我一直站在被你伤害的地方》。

星星的老歌，我一直站在被你伤害的地方。也许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终究会原谅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但也许那并不是原谅，那只是算了，是明白再放任何的情绪进去都不值得。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2: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中大促上线了，
4: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2: SK2 神仙水五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4: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购。
2: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4: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了。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今天，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

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阴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使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独知，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

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呐，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依然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机。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

下，又见府署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画檐。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贤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旁

碗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如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2025河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昨天发布，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为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好水平，白洋淀水质连续五年巩固保持三类，美丽河北建设成色更足，底色更绿。
1: 河北省体育局日前公布户外在河北六月赛事活动目录，崇礼赛事排布紧凑，周周不落空，2026崇礼100越野赛、2026崇礼云顶跑山赛等一场场特色户外赛事轮番上演。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从今天的24点起，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开启。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如果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会少花20.5元。
1: 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经初步统计，五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销量是97.4万辆，同比下降5%，零售渗透率达63%，创历史新高。
0: 近日呢，一名宝妈每天用84消毒液拖地，导致肺炎，引发关注。专家提醒说，84消毒液无需每天使用，使用消毒液擦拭之后静置10到15分钟，再用清水擦净，继续通风30分钟，注意消毒液不与其他清洁剂混用。
1: 近日，演员王祖蓝在广西玉林探店吃粉儿被传清场，引发热议。广西玉州区文旅局昨天发文致歉澄清，不存在清场的行为，矛盾源于工作人员沟通粗鲁，疏导话术不妥，相关人员已经受批评。
0: 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前半夜，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西部是有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是伴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0级以上，局地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会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思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3: 英俊潇洒
2: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3: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2: 我们陪你下班。
4: 下班喽
2: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3: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2: 卸下压力，
3: 提起笑肌，
2: 深呼吸，大橙子带你开麦开唱。
3: 社恐不存在。
2: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动精神。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7:03，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一路畅听节目开始了啊，依然是由大橙子来陪伴各位。同时我们的节目在视频直播进行当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了啊。这两天呢，不但有朋友在这个我们的抖音上问说怎么来听你们的节目呢，我看到有好多比如上海的朋友啊，就吉林的朋友啊，其实你看我就说我们的节目全宇宙收听吧，大家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哈，争取每天都能下班路上带给大家一点点惊喜。
1: 对，
0: 今天下午又下了一阵雨，
1: 突然呢，
0: 突然天
1: 就黑了，
0: 对，
1: 然后还是一块一块的，那雨下的也是呼呼一阵一阵的。
0: 对，不过还好不是像昨天一样，就一到下班大家要出门了，回家了，突然下上大雨了，
1: 下了一会儿就停了。
0: 今天下了一会儿就停了，完了空气还不错，天上那个大朵的云彩还挺漂亮的，不知道大家现在所在的地方这天气怎么样啊？确实，你看现在这个季节天气变化比较快。也提醒大家，最好吧，咱出门的时候都把雨具带上。
1: 哎，
0: 顺便也看一下天气预报，是不是待会儿的时候这个天气马上就又不一样了。今天节目呢，和各位关注一个话题，也是最近上热搜的，叫中国人取外号，突然火了。网友说，只有起错的名字，但是没有起错的外号。谁上学的时候没给别人或者说是被取过外号呢？说大家应该都有一个叫做大头的同学吧。
1: 哎，你有没有一个叫大头的同学？你没有？
0: 好像我就是那个大头。
1: 你这还算大头？
0: 那
1: 你跟我们班那大头可真的是比差远了。
0: 是吗？
1: 我们班也有叫大头的，而且不同阶段、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班
0: 都有一个大头。哦，还有人说初中有同学，他的位置呢刚好可以帮四面八方的人传纸条。他的外号叫马六甲海峡。
1: 这没点这个地理历史基础什么的，这都起不出来这样的外号都。
0: 对，这是有文化的。
1: 对，
0: 说相较于同学之间的玩闹，给老师取外号更像是一种暗号。有些老师的外号呢还会在一届届的学生们当中是口口相传。有朋友说我是数学老师，因为我经常说哦你讲，哦你讲，啊你讲，所以大家喊我叫哦你讲。
1: 还有朋友说了，我们初中隔壁班主任姓丁，特别喜欢在班门后边就后门那儿偷看抓包，然后我们大家就给他起外号叫 Outstanding。 但是你别说啊，这个外号起的还挺有水准的， Outstanding、这老师应该听着也挺开心的啊。
0: 对，这个还得是英语老师吧，
1: 我甭管哪个老师，人就叫 Outstanding， 人姓丁，特别爱在门外边去偷看 Outstanding。
0: 蛮国际化这名字。还有人说大学的监考老师有四位特别能抓作弊，我们就喊他四大名捕。哎呀，
1: 我们以前上大学的时候也有叫四大名捕的
0: 啊。是吗？
1: 是，
0: 这条留言是你发的？
1: 当然不是。
0: 哦，真的有四大名捕的老师？
1: 有，应该每个学校都有吧。
0: 说你以为只有学生才会给人起外号吗？说大人也没有闲着，甚至取外号的习惯上班之后都改不了。有人留言说我老板姓王，急脾气特别急，我们叫他王老吉。
1: 好朋友说了，我对面的男同事我们叫他八哥，因为他在工作上老是出错，他的存在就像是一个 bug。 我们一个同事是菲律宾人，叫 Landy， 不是，叫 Zadi。然后另一个东北同事就管他叫咋地，说每次都是问啊，你看见咋地了吗？
0: 说不得不说哈，某种程度上，亲近的外号会成为熟人社交当中建立情感纽带的一种特殊的仪式。当一个亲切或幽默的外号被双方自然接纳的时候，往往意味着关系从疏离的生人模式进入到了轻松的熟人频道。我知道你的外号叫胡萝卜。是吗？
1: 就叫萝卜，不是胡萝卜。
0: 啊，不对，叫萝卜丝儿。
1: 对，就一开始叫萝卜丝，后来就管我叫萝卜。啊，
0: 你别说，你今天穿的倒也挺像个萝卜。
1: 你见过粉色的萝卜？
0: 这不是橘色吗？啊，这是玫红。
1: 你今天应该多少戴上点你的有色眼镜。哦，
0: 我今天忘戴眼镜了，你看，我就说出门忘戴什么东西。嗯，大家可以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看啊。嗯，今天色达穿的确实没辜负他这个外号。关于取外号，要提醒大家，说到这个打趣儿的前提是充分考虑他人的感受，嗯，社交也要有度，尊重他人，永远是我们建立良好人际关系、营造友善氛围的一个底线。
1: 对，
0: 你看，我就说我们这节目上的多严谨，
1: 真的啥话都得我们说了，
0: 最后我们都得备注一下。
1: 对，
0: 当然我们今天聊的主要是有趣儿。希望大家开心。有没有听过或者说被取过一些比较有趣的外号？嗯，但还是那句话啊，就是你得觉得双方都是充分认可的。
1: 哎哎哎，对对对对对。
0: 啊，就是我也觉得无妨。
1: 是， 是， 是。
0: 你比如说我，我从小到大我所有的外号都跟黑有关系。
1: 黑妹。
0: 对，之前节目里也说过嘛，嗯，我记得我们还出过一条视频。嗯，那我当时就说，我记得我从小黑到小二黑，嗯，到什么黑妹。
1: 你建议过吗？
0: 我
1: 给你起外号，你建议过吗？
0: 我还好，哦，我还好，嗯嗯，因为不涉及什么人身攻击。对，
1: 只是事实。你介意也没有办法，是吗？
0: 这个东西吧，你不介意显得你大度，哦，你介意显就是也没办法。但是确实还好，还好，还好。
1: 对对对，
0: 因为我觉得，嗯，本人还是比较有魅力的，所以黑妹我一直理解的是魅力的魅力。
1: 也不是不行啊，可以可以，
0: 就看你怎么理解嘛。
1: 行行行，好。
0: 但你介意吗？别人叫你胡萝卜？
1: 叫萝卜
0: 哦，
1: 没有胡萝卜，
0: 萝卜了，这你会介意吗？
1: 无所谓了，小学嘛。
0: 啊，还好。
1: 小学，对。
0: 大家可以来说说哈，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留言，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一回复大橙子，它会蹦出来一条链接，您点击链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

0: 来自周杰伦的一首《暗号》。今天好像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稍微有点卡，是吧？大家没关系，如果说这个视频直播间看我们突然在那不动了的话，感觉跟点了穴似的。
1: 点了穴，
0: 您就退出去重新进一下。
1: 哎，
0: 啊，他如果进了还卡，你就再退出去重新进一下。如果又卡，你再重新进一下。我们也是没招了。无妨。
1: 空仔说了，说那卡的时候正好听到打仔的外号是萝卜。
0: 好好，后面没听见。要不就说你得开着收音机同时看着直播嘛。
1: 你别说吴小空啊，在咱们这视频直播间里跟咱们那些老听众们天天的也挺爱起外号的，给人
0: 啊，还真是，
1: 是吧？
0: 对，你看本来叫吴小空 啊，在我们的这个听友群里，
1: 对，
0: 结果大家都老是喊人家猴子。
1: 吴小空他不是猴子吗？
0: 猴
1: 子。本人倒是也挺接受这个外号。
0: 对对对，大家都每天都挺开心的。
1: 对，
0: 所以可以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聊一聊啊。小薇说，我高中的时候呢，外号是机器猫，倒还蛮贴合我的形象的。那个时候戴着一个大大的黑色镜框的眼镜，我是不介意同学给我起外号的，感觉很好玩嘛。
1: 嗯，
0: 机器猫，
1: 机器猫，
0: 就感觉很万能这个。
1: 对，然后那个
0: 小雨
1: 啊。
0: 小雨说啊，他说子珍斯达，今天是我的生日，想收到你们的祝福，祝我40岁越来越好，祝您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啊。
0: 对，越来越漂亮，越来越美丽啊，天天健康，天天开心。
1: 是张宇
0: 他还没说完呢，他说我

0: 高中的时候的外号也叫黑妹。你看咱这不是缘分吗？
1: 张宇说，我儿子是初中生，同学给他起外号叫老佛爷，因为他
0: 耳垂大。
1: 耳垂大
0: 哦，
1: 耳垂有福吗？
0: 对，禅宇说我们初中班主任啊姓焦，喜欢叫学生到办公室谈话，我们就叫他焦点访谈。啊行。十方说我们高中英语老师呢，他的名字叫任平，我们叫他儿子叫一蓑烟雨，因为一蓑烟雨
1: 任
0: 平
1: 生。
0: 我的天，
1: 苏轼的定风波。
0: 好家伙，你们这
1: 厉害啊。风说，我有个同学嘴唇也特别厚，我们给他取外号叫五块，为什么呢？因为他两个嘴唇厚的像烤肠，外面烤肠三块钱一根，五块钱俩。五块。
0: 刘源说，我们上学的时候呢，有同学的名字叫海狗，因为他喜欢一边笑一边鼓掌。一边笑一边鼓掌，让我觉得斯达也可以。
1: 我还好吧，我天天鼓掌吗？
0: 因为我剪视频的时候，
1: 你
0: 就是在视频里边笑一边鼓掌。
1: 那得是特别搞笑的。
0: 那得是
1: 你干嘛了让我这样。
0: 关注我明天的视频吧。
1: 好
0: 吧，明天会更新。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稍后的时间来继续抽奖。在视频直播间，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橙子，点开链接就可以了。

0: 奔乏求困下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4: 还不错，
3: 音乐，Let's go，Let's go。

0: 17:23，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戴风之说，我有一个发小啊，他的手背上有一块红色的胎记，手背中间而且特别圆，小时候也馋嘛，我们就叫他山楂片儿。我们别说，我小时候挺爱吃山楂片，
1: 我也爱吃。你就说嘛，你这么说不更馋了吗？
0: 对对对，所以他介意吗？
1: 一般
0: 这种对，这分人分情况。
1: 对，而且还有说一个介意不介意，还得看你起这个外号的这个人，这俩对象他的关系怎么样
0: 啊？对 对
1: 是吧？你确实关系好，起吧，
0: 对，
1: 这还是一种昵称的，没准。
0: 对，
1: 那你要关系确实一般，你真的也没必要给人起外号了。
0: 是说呢？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啊！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就说到外号，
1: 对，
0: 或者说暗号，
1: 昵称。
0: 哎，有没有见过一些有趣的，或者说自己有没有什么外号？
1: 对，
0: 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来微信留言。
1: 是，
0: 同时我们的视频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啊。
1: 对，
0: 接下来我们猜猜歌吧。
1: 是，
0: 猜猜歌已经给大家做好后台
1: 了，
0: 是吧？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这四行的声母，来猜猜看，这是哪一首歌里面的哪句歌词？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还是那句话，如果您唱的话，可以暂时把手机和车里蓝牙断开，
1: 对，
0: 嘴巴离手机稍微近一点，让我们听清楚您在唱啊。
1: 是啊，
0: 第一行是呢一的七呢兹，第二行是诗西的乌吃诗。前两行够吗？
1: 够，我觉得第一行就够，因为第一行就是歌名。
0: 第一行就是歌名。
1: 对。
0: 哦，那我知道了。
1: 知道了，哎，一眼看出来了吗？这次有啥？
0: 你也不能那么说，因为你今天不是待会儿要唱一下这个歌？
1: 啊，嗨，
0: 所以我就先往那儿想了一下。
1: 是你是开卷是吗？
0: 哎，今天这个歌呢，说熟悉也熟悉，但是好像平时不太会唱，因为难度比较大。
1: 哎，
0: 为什么待会儿思达要唱呢？
1: 哎，
0: 因为对他来说，对思达来说，这个是碎碎个事情，就是个很简单的事情，
1: 也有点难度，
0: 有难度啊，我觉得对你来没难度，
1: 练了10分钟呢，
0: 真的假的？这，来吧，大家回复猜歌来看看这个既有难度又没有什么难度的歌，他应该怎么唱呢？等待一下大家的语音好吗？
1: 哎呦，这个狮子在视频直播间已经把这首歌的歌名打过来了。

0: 确实，因为第一行呢一的七呢字，它就是这个歌的歌名。
1: 对。
0: 同时还是这首歌的副歌部分。
1: 对。
0: 这首歌的歌名是五个字啊，不对不起，六个字。
1: 啊。
0: 六个字。
1: 啊。呢一的七呢字。
0: 对，而且这位歌手最近还参加了歌手。
1: 这位歌手最近参加了歌手。
0: 对。是吧？没毛病。
1: 是。
0: 所以他应该是哪几句歌词呢？哎，有朋友答对的，
1: 有朋友答对的，但是我就说，真万一大家要是觉得太难了，不会唱，
0: 嗯哼，
1: 不发语音呢，这半天。
0: 对呀、啊，
1: 你看不写散文，
0: 目前还没有语音，
1: 对，
0: 大家都只是答了这首歌的歌名，要不我就说这首歌有点难度呢。嗯、这样吧，要不你先唱，
1: 行，我先唱，可以。我唱，
0: 你给大家
1: 唱个改编版的，
0: 可以
1: 啊、
0: 嗯，你来抛玉隐喻一下，
1: 好，谢谢你。
0: 来吧，我们听听哈、嗯，这首歌，斯达会怎么唱呢？
1: 周一不想上班，周二不想上班，周三不想上班，周四不想上班，周五周六不想上班。嗯啊的早起实在太难，我的公司总是很晚，一千两千三千就挣这么点钱，拿着工资显得也楚楚可怜，各行业都在内卷，人员来去不分的贵贱，一个

0: 这挺突然的。我刚把村打开，这不一周一不行。
1: 真是挺突然的。
0: 这太突然了。
1: 要不再来一遍？
0: 可以。
1: 再来一遍。
0: 我们要调整一下状态。
1: 我知道大家这个
0: 酝酿一下情绪。
1: 对，我只是代表大家说，必须要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啊！大家也稍微准备一下
0: 啊，对吧？
1: 对，大家刚才也没准备好呢。
0: 哎，我先说一下，你刚才光听的话，能听清我在唱什么是吧？
1: 能听清。
0: 行。
1: 你不想上班吗？
0: 我觉得我的情绪当时不是特别的酝酿的，不是非常
1: 充足，不是很饱满。
0: 对。
1: 那再来一下。
0: 来一遍啊！
1: 挺突然啊！
0: 挺突然的。
1: 准备一下。

0: 都在内卷，人员来去不分的贵贱，一个接着一个，一步来了一步走远的说再见，关了门，我们两不相欠。
1: 痛彻心扉呀、啊
0: 感觉我的耳机里边刚才声音特别小，听不太清。
1: 怎么你还再来一遍、
0: 啊？我们倒是突破不了你那四遍的记录，反正是。
1: 我觉得挺好的。
0: 可以吗？
1: 可以，非常好。
0: 够使吗？
1: 够。你是说哪个使？
0: 视频咱们录的这变数够使吗？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您这都是抛玉引玉了都。
0: 因为咱们在网上要是刷到的一些短视频啊，它只是到。拿着工资也显得楚楚可怜，就到这一句，但是后边这块是自己加的，
1: 你自己编的，
0: 对，
1: 你真厉害。
0: 各行业都在内卷，人员来去不分的贵贱。哎呦，一个接着一个，一步来了一步走远的说再见，关了门，我们两不相欠。
1: 行，
0: 你刚可劲练了的，练了十分钟。
1: 大家也把语音发过来了 啊，我们来听听小薇发过来的语音。
2: 你要的谁老公谁家把我承受，留下我们的狗，别管有没有用。
1: 我的天，
0: 行了薇姐，趴了薇姐，薇姐比我刚才这情绪饱满多了，
1: 收手吧阿薇。听一下刘励志发过来的语音。
3: 你有的全拿走，剩下的我承受，留下我们的狗，别管有没有用，我害怕以后没人懂。
0: 哎，不错不错
1: 不错。哎，还有 Atopus 这位朋友留言。
4: 你要的全拿走，剩下的我承受，留下我们的狗，别管它有没有用，我怕它以后没有人宠。
0: 这改了一下啊，
1: 这最后一句才。

0: 怎么还转弯了呢？
1: 你听过网上的那个改编吗？什么留下我们的狗，留下我们的狗狗，留下我们的狗狗狗，
0: 留下我们的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是这么唱的吗？
1: 是，
0: 你早知道让我唱这版啊！
1: 我一会儿找。
0: 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留言哈，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上，更厉害的，你唱过来啊。

0: 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
3: 明天夜间到六号，全省多云转阴，中南部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
2: 嗯，我们来看到省会石家庄，明天是多云转雷阵雨，18到27度，东北风1到2级转东南风1到2级。
3: 嗯。看了一个健康研究啊，说如果一到下午就昏昏欲睡，注意力减退，那么提不起劲儿，那你可能就是可以试着在午餐之后去散散步。因为一项研究表明呢，说午餐之后散步半个小时，工作效率会更高。这个研究负责人也说了，说经常散步可以改善大脑皮层的兴奋、抑制和调节的过程，从而消除疲劳，放松身心，清醒头脑。所以呢，散步的人比不运动的人更平静、更敏锐、更快乐。
2: 没事多走不走啊？怎么没事走？
3: 没事走两步。
2: 对，
3: 走两
2: 步，走两步。你这是赶着上干嘛呢？
3: 走两步。
2: 刚才这个它是一个有动作有画面的表演，所以只听到声音的朋友们没有
3: get 不到，精华全在视频里了。
2: 确实现在这个天呢，你走两步呢你得舒服点，凉快点，你脚上又不想穿的太厚的鞋子，但同时呢还得兼顾着舒服柔软，同时呢很多人爱穿洞洞鞋吧，但走时间长了脚腕不舒服啊，但是您选择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一定是没毛病的，推荐给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这绝对是洞洞鞋里的天花板，整个夏天的舒适感都被它承包了。回复给力，你可以看一下原价499的卡洛驰洞洞鞋，今年呢到手只要139起。
3: 是的，市面上的洞洞鞋太多了，品牌也比较多，但为什么卡洛驰是鼻祖呢？因为品牌独家发泡软质材质，所以就是越穿越软和，你踩上去就特别贴合我们的脚型，穿的越久包裹的越贴合。而且我们有很多的同事啊，包括我们选品经理都自己就买了，说今年再买一双就像是量身定制一样的自然服贴，特别推荐女性朋友去选那个云朵款，因为它的款型比较多啊。
2: 是的，
3: 云朵款是4.1厘米微厚收腰鞋底，悄悄给你增高的同时还特别显腿细，显你整个人的这个比例还特别好，出门你穿上它暴走一天，逛街上万步，脚底依然是很轻松的，不发酸，特别舒服。而且整个鞋呢遍布透气的圆孔，三伏天38-39度的时候，我们高温天穿上那脚依然是很清爽的。而且关键是像昨天这样的下雨天，或者是说你看比如说今天这种下午突然就下了一场雨了，那咱就穿着这个鞋，你随便就能淌水。
2: 对
3: 啊，而后跟呢是可调节的那种绑带型，你放下秒变懒人拖鞋啊，穿搭自由度很高啊，轻松的穿出我们自己的专属风格。
2: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链接里面是有经典的贝雅款，男女同款的，鞋型是简约利落，鞋身很轻便，穿上之后鞋柜里别的凉鞋都感觉弱爆了啊。男女款、儿童款都有，多种样式您可以选择一下。顺丰直发原价499，今天乐商城是立减360块钱，一双只要4.139起，还加赠您5个可以装修你的洞洞鞋的这个小鞋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明天呢就是芒种了啊，越来越晒的日子里别偷懒，防晒得做到位。今天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Miss婷的小粉帽高倍防晒霜，之前的小黄帽的升级款。小粉帽是根据都市化妆人群包括早八人群打造的高倍防晒伪素颜全能单品，精准定位日常通勤快速上妆的场景，只在一支产品可以替代防晒、隔离、底妆、养肤多个步骤，一抹出门。乳液的质地也很方便涂抹，成膜速度非常快， 不假白，不搓泥，不会给后续的上妆造成任何的负担。69.9元一瓶，今天两瓶到手只要119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了。
3: 另外618年终狂欢大促乐商城的超值特惠已经开启了，从6月2号一直到21号，满218元满618元加送皇家小虎的手抓饼烤肠网红早餐，或者是阿胶糕礼盒，大家可以来选啊。另外呢，还有机会抽取免单大奖和超级折扣卡，多重的惊喜呢等您来拿。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解锁你的618专属优惠吧。
4: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歌曲充满着来自毕业别离的焦躁、不舍、迷茫等复杂情绪，清澈透亮的嗓音唱着青春散场，温暖每一个追梦灵魂。有长进，昨日清空。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古人
8: 太困了
9: ，defeat
10: 啊，又输了。为啥射手碰到战士就这么脆弱呢？
11: 谁说射手脆弱呀？可别被游戏忽悠了。
12: 在我国古代，射手可不光会射箭，正所谓不会近战的弓箭兵，他不是好射手啊。古人云：“临阵不过三矢，矢就是箭矢的矢字。”意思是敌方冲刺到我们阵前的时间只够弓箭手射出三支箭，如果你以为射手射完箭就可以打卡下班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射完三支箭，射手就要换上近战的装备继续战斗。另外，我国古代射手不但输出的伤害高，力量值以及防御值也是拉满的。我国古代的武器那可不是一般的沉呐、比如关羽关云长的大刀就重达82斤，在弓箭手的兵器当中最轻的就是骑射弓，想要使用它需要你单手能拎起来30公斤的哑铃才行。
13: 这是高手。
10: 大游戏里的射手为什么近战都这么菜呢？
12: 游戏里的射手主要靠的是远程攻击，如果他们远程近战都那么厉害，那还让别人怎么玩？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0: 是哈，以后在咱节目里多放咱俩唱歌。咱节目里不打歌不打榜的，这还指望着啥呢？这歌我这从头听到尾，我都快忘了词了都。
1: 你别，你这样显得哈，咱俩只出过这一首歌似的。
2: 嗯，不是吗？
1: 哦，咱俩只出过一首歌。咱抖音上不那么多歌呢吗？
0: 哦，抖音上确实是。那没我
1: 原创就这一首。替一些这新来的朋友们，可能你不知道啊，刚那歌我俩唱的，那歌的名叫《一路畅听》。
0: 对啊，陆迪斯还问呢，说这是你俩唱的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可不咋的，不像是吗？
1: 有唐山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唐山这边雨下的挺大的，是吧？大家路上注意安全吧。
0: 嗯，对。
1: 有唐山的朋友可能听节目的，
0: 是。
1: 因为今天石家庄下午也是下了一段，
0: 嗯，
1: 雨特别大。昨天的这个时间也是。
0: 我看我手机上的那个天气预报还说，好像石家庄今天晚上好像也会有，还会有下。
1: 还会一波大雨，
0: 嗯，
1: 今天一直到前半夜了，反正这个季节也是天气多变，
0: 对对对，
1: 提醒大家一定注意安全啊，路上保持点耐心，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
0: 知识说了，想听大橙子现场唱。
1: 我们俩练练行吗？
0: 啊，咱这水平不张嘴就来吗？那你这样吧，
1: 来不了来不了。
0: 你现在这个表现我该说不说，就不如麦迪那天上节目那个表现。
1: 是吗？麦老师
0: 放了一首那个雪落下的声音，然后大家一听原唱说这是麦老师唱的吗？还有人说了想听麦老师版本的，麦老师唱啊，大家想听的唱，
1: 张口就来，
0: 张嘴就来，而唱的可好了。
1: 我记得我就那天的时候，我就说点开我们视频直播看一眼吧。
0: 看到了什么？
1: 看到
0: 的留言，
1: 第一条留言说子琛你看看人家麦老师。我都没有，我上半段我都没看，我说麦老师怎么了，让我看看。后来别人留言说啊，你看人家唱的歌
0: 怎么样，服气吗？
1: 服气服气服气。
0: 然后大家还说子琛这家伙麦老师这整的，子琛还回得来吗？我说那你们多虑了，子琛的地位还是不容那个这个什么的。嗯，
1: 你这话说的你可以有点底气，倒也像真的，好吗？
0: 不可撼动，不可撼动。
1: 说个放假的事儿吧，这是马上你看端午假期要来了吧，要提前注意一下这个买票的时间啊。今天的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22号，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了。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来直接购票。购票前建议您先查询一下出发车站的车票起售时间啊。
0: 红辉在微信后台留言呢，说沧州啊，阳光明媚，凉风正好，今儿这感觉啊，真舒服。
1: 是
0: 的，大家在下班的出行路上啊，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另外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马上就要开启今天的抽奖喽！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好即时新闻客户端，看到还有朋友问了，这在哪看广播的直播呀？手机上下载好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呢，在首页里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了。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三夏生产即将在我省全面展开，我省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玉米播种机等各类的农机具200万台，并组建了407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随时应对突发情况。
3: 大同、怀来、天津南特高压交流工程近日是完成关键跨越施工，正式进入到全面架线阶段。
2: 今年衡水在全省率先推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以函代证审批新模式，有效地破解项目落地难、开工慢堵点难题，项目开工时间平均提前60天。
3: 把京东洗衣当成旅行外挂，这个话题登上了热搜，引发关注。网友分享京东洗衣异地取送服务，将旅途中穿脏的衣物直接从酒店寄回家或者是下一站，彻底解放行李箱和双手。
2: 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近日发布预测报告称，受人工智能需求的急速扩大，2026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预计同比增加近90%，市场规模将突破1.5万亿美元。
3: 在当地时间6月2号晚上播出的美国达人秀节目当中，26岁的四川小伙吴宇飞带着8台语数机器人登上节目舞台，他和机器人共同起舞，惊艳了评委和在场的观众。
2: 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的前半夜，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西部是有雷阵雨的。雷雨时呢，部分地区伴有8到9级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0级以上，局地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出现。也提醒我们正在下班路上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啊。以上资讯呢是由张新民编辑，子琛、思达为您播报。
4: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5: 英俊潇洒
4: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5: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4: 我们陪你下班。
6: 下班喽
4: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5: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4: 卸下压力，
5: 提起笑肌，耶、
4: 深呼吸，大橙子带你开麦开唱，
5: 社恐不存在。
4: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3: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2: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3: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
3: 我们节目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视频直播，稍后的时间马上来抽奖，每天送出一个大橙子文创毛毡包。
2: 是的，
3: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大橙子，
2: 对，
3: 点开那个链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通过客户端打开可以来进行互动和抽奖啊。
2: 是的，新进来的朋友啊，记得把您的 ID 名字、用户名咱们先改一改啊，
3: 是的，
2: 方便一会儿我们抽奖啊。还看到很多朋友，尤其是唐山的朋友们啊，就说现在唐山雨下的特别大
3: 啊，
2: 而且还有唐山的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咱们唐山的现在这个路况啊，看着现在是堵点都是挺多的，
3: 对，
2: 断断续续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啊。
3: 嗯，还有您走到哪儿了，路况如何，也可以来给我们提示一下，发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或者是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就可以了啊。现在这个确实进入到夏天，你看吧，明天芒种是吧，
2: 对，
3: 这天越来越热，而且气候也是多变，突然就可以来一场大雨，出门的时候咱带好雨具。但是夏天你会发现，昨天我们聊到关于雪糕的话题，大家都非常有热情，就说关于一提到吃吧，大家都哎呀老开心了。
2: 昨天吃雪糕，今天吃爬糕，
3: 吃雪糕，今天吃爬糕。今天看到一个爬糕的那个图片，有朋友在小红书上发了一个帖子，说河北的特产，夏天必备的爬糕，拌上蒜泥儿，好好吃，而且夏天吃它也是开胃解暑。
2: 对，
3: 说就这一张图引起很多朋友的讨论，说爬糕呢比较偏河北的中南部，还有邯郸和保定的小伙伴表示说爱吃，很多留言呢包括像外地的石家庄人， 还甚至还有这个海外留学生，说离开了家乡，特别想念这口味道。
2: 这不是有朋友留言吗？说太想吃了，每次回国，我妈妈就问我想吃啥呀？我说我想吃爬糕
3: 啊。
2: 说真的，好想吃爬糕。说第一次吃的时候觉得很惊艳，就是那个蒜泥爬糕。然后还有ID是西藏的朋友的留言说，您知道我多想吃这口不？没离开家以前，我甚至都没想起过来它。
3: 对
2: 啊，离开家之后最想吃的竟然就是钢炉烧饼和爬糕。还有炒饼，
3: 是，
2: 果然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啊。
3: 还有朋友留言说特别喜欢小的时候坐路边
2: 啊，
3: 用那个小木叉吃的那种，现在感觉找不到那个时候的味道了。我还看到这前两天刷了一个视频，是一位朋友晒自己家餐桌吃那个凉面麻酱凉面，桌上放一些卤子，有蒜泥麻酱，有西红柿鸡蛋卤，有放点黄瓜丝那个豆角啊，这就是我小的时候夏天的味道。
2: 别，您小的时候，我们家昨天就吃这个，你知道
3: 哦？是吗？哎呀，
2: 我妈做的，下节目回家一看，哎呦，麻酱鸡丝凉面，哎呦，给我香的！我本来就说了，我这我中午吃多了，我晚上不吃饭，我怎么也不吃了。结果我妈做这，我杀手锏来了，这能不吃吗？这太香。关键我妈还有一个什么呀？她会炸酱油。
3: 哦，自己炸酱油。
2: 对，有那个麻酱。再弄点糖、糖醋蒜泥儿，
3: 哎呦，
2: 就不光是那个蒜泥儿，就是那个醋里边再放点白糖。
3: 我知道，我知道。
2: 哎呦，那个辣点儿，那个酸点儿，那个甜点儿，然后再炸个酱油，那个咸口，然后再烫一碗那个香菜，哎呦，绝了！
3: 会吃，
2: 这就是夏天的味道。
3: 吃伤极高。对，你看说到夏天，尤其是对于不同地方来说，会有自己独属于这个地方的一些美食。
2: 对，
3: 我记得我小时候还特别爱吃蒸茄子。就是把那茄子切成片儿，
2: 对 对，
3: 蒸一下，也是拌点
2: 蒜泥
3: 儿吃。
2: 哎呦，蒜泥儿真是灵魂。
3: 哎呦，这谁给我们发的这照
2: 片？山东大煎饼
3: 、哎。这哪位朋友发的？
2: 这是那谁家小谁？
3: 他的名字叫。哎呦，这个看着也真是过瘾啊。大煎饼放点这个叫
2: 馓子，
3: 馓
2: 子啊，
3: 还有
2: 小香葱，
3: 小葱，
2: 然后这个这个
3: 小咸菜是吗？小萝卜丝儿，
2: 这萝卜丝儿啊，
3: 哎呦，平平淡淡才是真的，你不觉得吗？就是这些东西你吃起来就感觉特别的踏实，
2: 哎，
3: 你不光是养胃，还养心，就尤其是刚才我们提到这爬糕啊。还有什么这凉面呀、还有朋友晒的一些什么小葱拌豆腐，糖拌西红柿，麻酱豆角，凉面拌豆卷子，
2: 豆卷子
3: 、还有朋友留言说豆角捞面条，番茄鸡蛋豆角捞面条，凉拌豆角，蒸豆角，豆角焖面，豆角蒸面条。说我们家已经吃了一个半月了。
2: 这朋友的 ID 该不会是在山东吧？
3: 但是我们说到这个得提醒一下啊，生豆角或者说没有煮熟的话，它是会有有毒成分的，
2: 对，
3: 比如说这个皂素啊和植物血凝素可能会引发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为了确保安全，豆角烹饪前一定得洗净，烹饪的时候需要煮熟煮透，加热到豆角失去那个生绿色，才能吃啊。
2: 对，
3: 我们今天聊聊吃吧。餐桌上你刚才是什么动静？
2: 好儿哥又来了。
3: 夏天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2: 可惜我是水瓶座，说了本来中午没吃饭我就饿得很，现在越听越饿，刚结束加班刚上车就让我听见这，我饿得慌了。
3: 就这节目绝不让您白听。
2: 这不就是给您提供这晚上咱们吃啥的这个好，
3: 对对对，
2: 好想法了吗？
3: 吉特安好给我们分享了一张板面的照片。
2: 哎呦
3: 他这个板，您这是板面里，别人都是板面里边加两块肉，您这是一堆肉里边加两根面。我天，太过瘾了！这夏天就爱吃面，
2: 牛肉杠尖的，哎，
3: 对，
2: 哎呦，这辣椒这油，哎呦喂！
3: 行，这些拟声词咱不用那么多，
2: 这控制不了，
3: 要不然显得咱俩很词穷，
2: 这真的控制不了啊！这很直给这样的反应，好吧？
3: 大家来说说吧，您家夏天餐桌上一定会吃的都有什么呢？这首歌叫《我想吹夏天的风》。

0: 在路上一定注意安全、我叫小撸，他说坐标廊坊，这边是艳阳高照的，天气很好。今天石家庄是下午下了一段急雨，马上又就也是艳阳高照了，天气变化很快。
1: 对，
0: 小牛说夏天呢必须是小龙虾啤酒才最搭配呀、
1: 哎呀，给我们发两张小龙虾的图，哎呦又受不了了
0: 啊！这蒜蓉的这小龙虾
1: 啊，李欢这家里边这又整上这个火锅了，鸳鸯锅、
0: 啊。
1: 哎呀，这一桌子，你看那个啥呀，红肠白肠的这个，啊、还有一堆菜，然后还有嘎是吗？还有大虾，还有螺，
0: 还有这花生。
1: 哎呦，
0: 弄点卤花生，就点啤酒。我跟你讲，我们家现在就是、平时一定会家里边一定一直有那种卤花生。就有的时候晚上你就想喝点啤酒，但是你不能干喝、你就想吃点卤花生。
1: 你们家是一直有卤花生？
0: 对对 对, 对，
1: 我们家是一直有炸花生米。
0: 哎呀，
1: 我们家这对儿对儿离不开炸花生米，
0: 真会吃你们家。
1: 而且我妈专门买那种小一点的小粒的花生米、那个炸出来特别香。大一点的花生豆就是去卤的去煮的。
0: 风吹着白云飘说唐山今天是瓢泼大雨啊，回到家要吃点姥姥牌炸酱面。你看家里边老人很多时候会自己手擀面。
1: 对，
0: 我现在就是每次我回家我姥一定给我做的就是手擀面。因为小时候我每次我能吃好几碗。现在反而没小时候那么能吃了。但是还是有想那个味道。月几说冬天一定会出现的是大白菜，不是咱不是聊夏天的事
1: 儿。对呀、夏天餐桌他是不是前面还留言了，人说了啊，夏天一定会出现的就是豆角。不是因为爱吃，而是因为妈妈种了一菜园子。然后他说的是冬天会出现的是大白菜。哎呦，长安这朋友这是分享哎呦，秀恩爱呢，在这儿。
0: 哦，怎么说？
1: 夏天必吃的有很多，但是我想说说今天的，因为今天大雨天儿，接孩儿他爸回家，怕他饿，给他带了牛肉干和小薯条。结婚应该是十年了啊，打错字了，说平平淡淡无事发生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
0: 你看看，
1: 真好。
0: 两人三餐、四季、一生。
1: 多吃肉肉变瘦瘦，哎呀，这名儿起得好啊！
0: 啊，他叫这个名字，
1: 是
0: 他也是给我们晒的火锅嘛？
1: 一个锅子，
0: 这有点像羊蝎子锅。他是自制烤鱼，人家这说、自己做的烤鱼在家，
1: 又香又辣，
0: 又香又辣。
1: 哎呦，我看着那锅里的那宽粉了，嘿
0: 啊，
1: 还有小香芹，哎呦
0: 是，
1: 哎，宽粉不错，那细汤可有味儿了。
0: 对，就是。火锅呀、包括这烤鱼里边那粉儿、粉条、宽粉是最好吃的。
1: 对对对，
0: 大家可以来继续给我们留言啊、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说夏天餐桌上您家必不可少的一道菜是什么、或者说最最最最能够代表夏天的美食、都有啥。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来留言。下班时间送你一首来自周杰伦《彩虹》。

0: 来自周杰伦这首《彩虹》。在我们微信后台还有很多唐山的朋友啊，在给我们拍照片发送过来，
1: 说
0: 唐山有两个彩虹。
1: 对，瓢泼大雨之后就出现了双彩虹
0: 啊，
1: 给我们发了照片，真好看。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6: 18:26，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欢迎各位，大家好，我是子琛。
7: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6: 大橙子。先聊到吃，那嘴巴里的口水有点多。
7: 看会儿彩虹吧。
6: 看着彩虹，
7: 大家都发过来这还双彩虹的这个图片照片，哎呦，
6: 真漂亮！
7: 听着彩虹那首歌，然后看着彩虹，
6: 对，
7: 这是种什么样的感受？
6: 要不就说 AI 无法取代我们、AI 它能知道你们这什么天气给你放什么歌吗？
7: 我们是有灵魂的，
6: 求求你们可得听我们呀、啊
7: 哎！可听了，大家都可听了。
6: 今天我们聊到吃嘛，专属于夏天、您家餐桌上一定会有的什么美味。
7: 六月下说了，大橙子、我不是家里的老人，我是中年美少女，但是我也会手擀面
6: 啊。
7: 今天唐山雨好大，我单位呢离家远，刚到家附近，老公在加班，我现在来接老公啦。
6: 真好，
7: 给我们发了他这个手擀面的照片。
6: 对，
7: 真不错。
6: 向腾给我们留言说，那必须是砂锅羊肉串啊。
7: 哦，
6: 这是不是我新疆老乡啊？砂锅羊肉串。

0: 我有一段时间没回去吃沙锅羊肉串。刘云龙说必须是自制的捞汁小海鲜，给我们晒这个照片，我的天哪，我跟你说这个饭张力拉满，
1: 真的，他说是他自己做的，我都不信，
0: 太好了做的，
1: 真的，
0: 还有那个柠檬片儿里边的虾呀，什么蛤了呀，弄点小香菜，弄点什么小米辣，
1: 哎呀，就这一盆子，你说搁外边卖多少钱呢？
0: 无价，你说。文文说不知道吃什么饭呢，刚刚听你们广播呀，我就要给孩子做西红柿鸡蛋焖面了。
1: 哎，牧童说夏天的菜园就是茄子豆角黄瓜，蒜泥茄子麻酱豆角凉面，加点黄瓜丝儿，
0: 真好。大家来给我们继续留言吧，也可以来晒一晒今晚上你准备吃点什么。还有很多朋友在给我们发来彩虹的照片，
1: 对，
0: 见山见水，说是唐山的丰南现在很漂亮啊，这双彩虹，半点还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视频，哦呦，能动的彩虹呀，好看好看好看。
1: 来，大家开车路上还是要注意安全啊。
0: 是的，同时您回复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看到四行的歌词，今天这个非常的简单，大家都会唱。
1: 咋你把英文都发上去了呀？
0: 不是啊，
1: 让大家猜、
0: 就是、
1: 猜英文，
0: 看声母猜歌词，发的是声母。
1: 哦，
0: 我们待会儿唱个英文的。看声母猜歌词哈。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歌词或者是猜歌，您能看见。我们来念一下吧。
1: 行，
0: 就念前两行吧。第一行是知得可惜，知得失机。
1: 第二行是乐知喝滋，吃喝鸡科科。
0: 哎，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有点年代了，知得可惜，知得失机，
1: 知得可惜，知得失机。
0: 哎，大家想想，知得可惜，知得失机，
1: 知得是真的吗？不是，
0: 你别说，你在这儿演这种揣着明白装糊涂，倒是蛮有一套的。
1: 我没演
0: 啊，你真不知道吗？
1: 不是。这是接下来咱们要唱的歌啊？
0: 对啊。
1: 哦，那真的，我以为你出的另外一个题呢。
0: 你们先猜着啊，我们先来给你们唱一下这首歌的英文版吧。你们也可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啊。扶好了啊，扶好了。

0: 边哎，不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没变过来啊，等会儿啊，等会儿啊。
1: 哇！哎，来，我先告你，发音的腔体在哪？怎么找？
0: 你再来一下。
1: 这个、把声音快！
0: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刚才那怕你们当没听见啊。

0: 后边怎么唱？
1: 有点短，有点短，下回应该再把后边补一补。意犹未尽的，
0: 这种意犹未尽刚刚好，因为它确实费嗓子。
1: 对我来说低操。但我这还没开嗓呢。
0: 这个我跟你说，这个嗓还嗓门还得是小薇来。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听一下小薇哈。
2: 早点奉献，早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上笑容，带上祝愿，陪过爱人常回家看看。
0: 薇姐，咱就稍微跑点吧，中间。
1: 薇姐差点一激动，照点时间。
0: 听一下立方发过来的语音。嗯。
2: 找点空间，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
0: 啊。
1: 就是有点喘着，领着孩子正往家跑呢。
0: 听听家业。嗯。
2: 找点空间。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
0: 哎，不是，哎，最后怎么？

0: 听一下国磊发过来的。
1: 找点空间，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上笑容，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
2: 卡哇依依说，听人思达唱的一听就比子琛回家看的多。怎么听出来这事儿了？
0: 还行，大家唱的都不错。
2: 我觉得我们俩唱的最好。
0: 谢谢你啊。向太阳还给我们发来了说虽然堵车呀，但是拍到了双层彩虹，
2: 挺开心，
0: 常回家看看啊，朋友们。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赌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2: 有你更精彩。
6: 18:38，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6: 不知道您现在走到哪儿了，天气怎么样呢？唐山的朋友有很多给我们发来照片的 是吧，现在很多地方彩虹啊，
7: 彩虹
6: 很漂亮，雨后天晴，而且是有下了太阳雨，是吧？
7: 对，
6: 大太阳的下着雨用，不知道现在您所在的地方雨停了吗？我们看一下省会石家庄，现在和平路上现在堵的是比较严重的，从西向东，中华大街一直到建设大街。
7: 嗯，
6: 还有就是在中华大街上，
7: 嗯，
6: 由南往北的方向，从新华路到和平路这一段现在是压车比较严重的。
7: 是的，然后呢，淮安路高架上东西双向拥堵的点在中华南大街到体育南大街路段。
6: 嗯。您在路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留言啊。天热了呢，大家出门想穿鞋又舒服又省事，尤其是碰到像现在这样的雨天，
7: 嗯，
6: 最好还能趟水，
7: 对，
6: 穿的还得劲儿。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可以来看看这款卡洛驰的洞洞鞋，绝对是洞洞鞋里的天花板。原价是499的卡洛驰洞洞鞋，今天只要139起。
7: 对，因为市面上啊，我们说洞洞鞋品牌啊、款式啊非常多，但是卡洛驰可以说是洞洞鞋的这个鼻祖，因为他们家这个品牌独家发泡软质材质，就是越穿越软和，越穿越贴合脚型，就穿的越久包裹的越贴合。这个推荐女生朋友就直接去选那个云朵款啊，因为它是那个4.1公分微厚的收腰鞋底，悄悄增高的同时还特别显腿细，出门您穿上它暴走一整天，逛街上万步都不嫌累，一点脚也不酸，特别舒服。这整鞋啊遍布就是透气圆孔，三伏天啊38-39度的高温天你穿上它依然很清爽很舒服。
6: 是的，
7: 尤其是像这种碰上下雨天，咱们穿上它趟水也不怕啊，很方便。后跟呢是可调节的绑带，就放下呢就秒变这种懒人拖鞋，穿搭自由度很高，轻松能够穿出我们自己的专属风格啊。
6: 是的，男女同款的鞋型也是简约利落，鞋身呢也是很轻便，穿上以后鞋柜里别的凉鞋都感觉弱爆了。
7: 嗯，
6: 男女款儿童款都有，多种样式您可以选择。顺丰直发，原价是499，今天乐商城立减360块钱，一双只要139起，还加赠您5个可以 DIY 的洞洞鞋的鞋花。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看一看。
7: 对，
6: 明天呢就是芒种了，越来越晒啊，所以大家也别偷懒，防晒一定得做到位，不光防晒黑，还得是防晒老。今天回复给力呢，可以看到 Miss 婷的小粉帽高倍防晒霜，之前的小黄帽这个是升级款，小粉帽是根据都市化妆人群还有早八人群打造的高倍防晒伪素颜全能单品，一支产品可以替代防晒、隔离、底妆、养肤多个步骤，一抹出门很方便很快捷，成膜速度快，不假白不搓泥，也不会给后续的上妆造成负担。69.9块一瓶，今天是2瓶到手只要119，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了。
7: 嗯，618年中的狂欢大促啊，乐商城超值特惠正式开启了，从6月2号一直持续到21号，满218满618元加送皇家小虎手抓饼、烤肠、网红早餐，或者是这个阿胶糕的礼盒。另外呢，还有机会抽取免单大奖和超低的折扣卡，多重惊喜等您来拿。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解锁你的618专属优惠吧。

0: 古人
1: 太酷了。
0: 十三香到底是香料还是中药呢？想要明白这个问题，咱得先知道十三香是怎么被发明的。其实发明十三香的并不是中国古代的厨子，而是北宋时期的一位大夫。相传在北宋时期有一间药铺叫做兴隆堂，虽然名字叫做兴隆，但实际上生意非常的惨淡。药铺每个季度都会剩下很多味草药卖不掉，为了避免浪费，药铺的老板就搭配了十几种草药打包带回家炖肉了。没想到这种混合香料炖出来的肉竟然飘香四溢，
2: 啊，真香！
0: 从此这家药铺天天排队，但是啊，排队买的不是药，而是后来我们所熟知的十三香。其实十三香的配料远不止十三种，之所以叫十三香，不叫十四香、十五香，那是因为

0: 我国古代的烹饪界啊，讲究五香八味。兴隆堂的后代一琢磨，这五加八正好等于十三呢，于是就有了现在的十三香，也有了后来的十三香小龙虾、十三香土豆、十三香口水鸡、十三香炖大鹅、十三香炖大。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暑假你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啊？
4: 哎，终于等到放假有时间了，我得赶紧带他去看个眼睛呀，现在近视太严重了，上课运动什么的都受影响。
3: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针对暑期专门举办河北摘镜活动，仅需19.9元就能抢购专属摘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4: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百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3: 对呀，而且富民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4: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3: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两个字报名吧。

0: 有唐山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说，现在雨还在下着啊，但是也有一些地方已经停了，甚至都看到彩虹了。明天我们看到唐山呢，还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包括石家庄明天也是阴转中雨。不知道各位现在走到哪儿了，路况怎么样？
1: 哎呦，
0: 天有什么变化？
1: 看到和平西路西向东方向过了中华北大街，还是有一长截的拥堵啊。还有就是淮安路了，西向东方向过了胜利南大街，这是断断续续的一截堵过了翟营南大街了啊，过了东二环才好走啊。
0: 各位在路上一定注意安全。明天周五了，
1: 是。
0: 大家还是出门最好把雨具带好，因为现在天气也的确是多变啊。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是这样，稍后的时间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继续陪伴您，
1: 拜拜啦各位，
0: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真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又到一年摘镜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镜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镜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石家庄市2026年中考高考志愿。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19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会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集》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

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

0: 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是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空。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

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居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抱影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的《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

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韦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

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寒暄

困太轻，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

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

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

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

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意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

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

玉蜀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19首中

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

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挥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

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

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集》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观

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催好题诗在上头。

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空。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声，楼因词弦，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

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酒，高者挂卷长林手，下者飘转沉塘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露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江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兵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独志，临念又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停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

飞快攻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燕燕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浦在萧瑟之外更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

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蜀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

傲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挡弦，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枯，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

0: 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2: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2: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1: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专属留言帖来猜题，一起互动赢黄金小马，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参与了。
1: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承德北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的。
0: 一早上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刷屏早安奶茶啊、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今天我们早安奶茶依旧是来看图片猜物，猜什么东西呢？我昨天也想了半天，后来我一想，看这两天的天啊很多片，尤其是白天特别热，夏天的感觉非常的明显。今天又是芒种节气，芒种之后呢，夏天的这种感觉热浪会越来越热啊、所以说让我一下联想到了小时候那个夏天经常吃的一些东西，吃的一些家常的美味，就是它可能也没有那么的豪华，甚至就是普通老百姓家庭里面吃的再普通不过的食物，但是它代表了咱们小的时候那个年代啊，当时人们爱吃的餐桌上的东西，而且都是咱河北人餐桌上在夏天经常会吃的东西。有三样东西夏天必吃。
1: 我还没看啊，我还没看，
0: 盲猜，
1: 那我盲猜一个吧。
0: 好啊，
1: 盲压一个话能不能压中啊？
0: 你肯定能压中。
1: 爬高，这有吧？肯定有吧？咱河北夏天必吃的，
0: 有的啊、这个东西是有的。
1: 行，
0: 另外呢，除了这个之外，您猜一猜，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个图片啊，就是哪个是刚刚思达说的这样东西？另外呢，是其他三样东西，您看您能不能猜得出来是什么？然后你看这个里面吧，我觉得是有热着吃的，有凉着吃的，有切着吃的，有整个吃的，有浇蒜末的，有不浇蒜末的，
1: 还有热做凉吃的。
0: 总之都很好吃的东西啊。然后呢，您可以来看一看这四张图片对应的四个夏天的家常美食分别是什么，在留言帖里面留言就行了。然后呢，甭管您答对几个，您都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是黄金小马一匹。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我们一起来等待大家的互动和猜题。那么7:03了，我们也陪您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
1: 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即将到来的高考。高考前夕，教育部强调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
1: 根据教育部此前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今年普通高等的高校本科专业共新增有38种，将于今年起招生。
0: 消费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国内鸡蛋的价格累计上涨超过了1块钱，突破了5元关口。叠加端午备货热潮和夏季高温的减产影响，业内普遍认为短期鸡蛋涨价态势仍将延续。
1: 5月21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下行之后，近日有所回升。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那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的一个情况，从6月4号的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
0: 说到了汽车，我们来关注一下乘联会发布的最新数据。经初步统计，5月份全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销量约为97.4万辆，同比下降了5%，零售渗透率达到63%，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1: 近些年来呢，市面上的乘用车正在悄悄的集体变胖增重。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的

0: 新车平均整备质量是达到1704公斤，较2012年的1312公斤增长近400公斤，而且增重的节奏仍在加快。
1: 吉普品牌计划借东风汽车重返中国市场，六方签署协议，投资超过80亿元。2027年起呢，将在武汉投产两款吉普的新能源越野车型。
0: 我们再来看到跟企业相关的一组消息，最新消息称呢 ，DeepSeek 在首轮融资当中预计筹资约500亿元，估值最高可达4000亿元。腾讯和宁德时代呢将成为 DeepSeek 最大的外部投资者，网易和京东也计划参与投资。
1: 豆包日前回应了豆包即将要付费的传闻，针对专业人群的生产力需求呢，豆包表示计划推出豆包专业版，目前呢还在测试阶段，这个呢是需要这个付费的。那对于广大用户日常使用的豆包功能呢，包含了搜索问答、写作生图，包括语音还有视频对话等等，将保持目前的免费服务。
0: 比亚迪集团执行副总裁李科在一档访谈节目当中明确表示，比亚迪在开发人形机器人。那比亚迪呢，可以做一个开放的平台，既可以是比亚迪自己做机器人，也可以是跟其他企业合作的机器人。
1: 消息称呢，微信正在与华为、荣耀、小米、OPPO、VIVO 的手机厂商合作推出一个 Agent to Agent 的入手能力，可以通过这个手机语音助理啊，发起微信的音视频对话，或者向好友发送消息。
0: 苹果2026秋季新品规划近日是浮出水面，说 iPhone 18 Pro 系列还有首款的折叠 iPhone 敲定在9月份亮相， iPhone 18标准版和 Air 机型延期到来年的春季上市。
1: 出游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把京东洗衣当旅行外挂的话题登上了热搜，引发关注。有网友呢分享了京东洗衣异地取送的服务，将旅途当中穿脏的衣服呢，你可以直接从酒店寄回家，或者下一站，彻底的解放行李箱与双手。
0: 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的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的谈判可能会在本周末举行。
1: 日本厚生劳动省3号公布的人口动态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日本国内的本国新生儿数量为67.1236万人，总和生育率为1.14，两项数据呢均创有统计以来的最低纪录。
0: 近日，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薪酬博弈引发关注，员工们纷纷质问，为什么我们的待遇比竞争对手要差？各大的企业工会日益强烈要求，将营业的利润的%N 作为计算依据来发放绩效奖金。截止到目前，这种诉求已经从美国韩国半导体行业向造船、汽车、生物科技、信息技术、电信等多个行业全面扩散。
1: 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近日发布了预测报告称，受人工智能需求的急速扩大，2026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预计同比增加近90%，市场规模将突破1.5万亿美元。
0: 联合国大会6月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
1: 最后来关注一组文娱方面的消息，在当地时间的6月2号晚上播出的美国达人秀节目当中，26岁的四川小伙吴雨霏带着8台语数机器人登上了这个节目的舞台，他和机器人是共同起舞啊，惊艳了评委和在场的观众们。
0: 近日，演员王祖蓝在广西玉林探店吃粉儿被传清场，引发热议。广西玉州区文旅局随后呢发文致歉澄清，说不存在清场行为，矛盾呢是源于工作人员沟通粗鲁，导致这个疏导话术不妥，相关人员已经受到批评。
1: 近期的电视剧主角热播当中，也带动了原著小说再度走红，各大网络平台涌现出了大量的主角原著朗读直播间，但律师称这些行为可能涉嫌多项侵权。
0: 伴随着最后一幕的落定，热播剧主角呢正式也是迎来了大结局，从荧屏热映带动矛盾文学奖原著再度出圈，不少读者听众都涌向各大平台去读这个原作，就连原著的朗读直播也是掀起了一波热潮，足以见得这部作品深入人心的力量啊！
1: 是，这两天也在断断续续的在各大平台上看切片，然后在电视上去看这个主角哈，每一个角色，我觉得这部剧最大特点就是你看到最后，你觉得这部戏没有什么主角，每个人都是主角，何为主角呢？这个全剧其实早已经给出答案，人生舞台没有天生主角，光鲜背后皆是熬出来的坚守。生活 起起落落无常，遗憾本就是一种常态。那些在困顿里面不弃热爱，在风雨当中守住本心的普通人，人人都是自己人生里独一无二的主角。来听到王菲演唱同名主题曲。

0: 有句话叫做赢在起跑线上，所以啊，很多人幻想着穿越到古代当一名皇子，但是古代的皇子可真没那么好当。以清朝为例，清朝的皇子们6岁就要入学，15岁才能毕业，但是毕业并不意味着解脱，而是从一个坑跳入到另外一个坑。毕业后的皇子要进入到上书房继续深造，每天凌晨3点要起床赶路，凌晨4点上早读，凌晨5点开始上课。第一节课学习满语跟蒙古语，第二节课呢学习历史和语文，像什么儒家经典呐、各种史书啊、各种祖宗语录什么的都得学。一般情况下下午3点就能下课了。你以为下课就能回家了吗 ？No， 下了文化课就该上体育课了。跟咱们上体育课不同，清朝皇子的体育课要学习骑马跟射箭。咱们现在还有寒暑假，但是清朝皇子一年只能休息5天，分别是元旦、端午、中秋、皇帝生日以及自己生日。哦，对了，如果这位皇子很不幸是2月29生日的话，那么他一年只能休息4天。所以古代的皇子可真不是那么好当的。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5: 多谢大家。
4: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6: 后面的人我看到你们，
4: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7: 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暑假你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啊？
8: 终于等到放假有时间了，我得赶紧带他去看看眼睛呀，现在近视太严重了，上课运动什么的都受影响。
7: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明眼科医院针对暑期专门举办河北摘镜活动，仅需19.9元就能抢购专属摘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8: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100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7: 对呀，而且富明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8: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7: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个字报名吧。
4: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9: 到了夏天有很多的好吃的好喝的啊，比如说我们作为小朋友的时候，那个时候您还记得那些老式的家常美食吗？
10: 你要不特意的说一下，我们作为小朋友的时候，我就马上就小龙虾都要出来了。
9: 现在的餐桌其实比以前我觉得要丰盛很多，是吧？食材也要去感觉就是大鱼大肉什么的，但是以前好像没有那么多大鱼大肉，有的就是特别特别普通的一些家常美食。
10: 对，
9: 一到了夏天的时候呢，这个就端上了河北人的餐桌。
10: 是，
9: 所以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一起来在早安奶茶里面，我们一起。

0: 这个我一个都不认识。
1: 所以它确实是地域性还是很明显的，
0: 对吧？你刚刚我们苏达老师别说了，我们盲猜都能猜对一个。
1: 爬高，因为昨天晚上晚高峰的时候我们也说过这个话题，就是很多朋友就提到了说夏日的自己家里边的餐桌上的美食，尤其是咱们河北人必须要吃，就是蒜泥爬高。
0: 其中呢，这个爬高这算是苏达先给大家来去解了一个题，
1: 已经透题了。
0: 但是您可以看看这几个里面哪个是爬高，您看看哪个长得像，
1: 对，
0: 另外那三个是什么？这几个东西呢，我这么跟你说吧，河北各地啊，从北到南都覆盖。
1: 对，
0: 有的地方是南边吃的多，有的是北边吃的多，
1: 是
0: 有的地方是有的吃的是东边吃的多，
1: 哎，
0: 有的东西是西边吃的多。所以这现象东西，您来看一看，我要看看大家的留言。尾号0107这位朋友说，第一个我看着感觉像是一种菜。蒸熟了的菜。第二个呢应该是爬高吧。说第三个看不懂。然后第四个感觉像是炸的油梭。但是油梭其实前两天节目当中我们猜过了。
1: 油梭是
0: 第四个，不是油梭。油梭就是过年的时候杀猪菜拌有点油梭，把那个猪油给它炼成油梭。那油梭干了之后，你把它放在比如说煮面的时候啊，或者说是炒菜的时候啊，当这个油来用。
1: 你们叫油梭。
0: 油梭。
1: 我们叫油疙瘩。
0: 油疙瘩。对对，都是一，对对，都是类似那种东西。提味儿的嘛，会觉得更香一
1: 些。可香了。
0: 尾号0475说都吃过，但是都叫不出名字来。最后一个我们那儿好像叫什么签儿啊。对，感觉像是插着吃的东西。
1: 2608这位朋友啊，他猜的这种水平啊，跟我一乍眼看这四张图的水平差不多。你别看我是盲猜出来一个爬高，但这四张图吧，这爬高的这一张我要真看我一下，我可能还想不出来这是爬高。
0: 哦，
1: 因为看不太像爬高，
0: 是，
1: 但是跟其他三张图比的话，那它就是爬高啊。你看2608这位朋友说，第一个是野菜，第二个是爬高，第三个饸饹面，第四个炸土豆块儿。
0: 你别说，看着还都有点像
1: 像啊、
0: 但是这几个呢
1: 啊，
0: 回答的都不是那么的准确，
1: 也、就是得爬高大队了
0: 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看他们的形状，看他们的颜色，同时呢您要不知道的话，前两天我打这个采访电话，大家说我这答案，我说您答的就挺准的、您这这么年轻90后，您这些老物件一个都认得、每个都认得。他说我问问我妈妈。
1: 这是开外挂了，这是、
0: 是、还有家庭助援团、您都可以让全家人一起行动起来、然后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您回复早安奶茶，您来看看这四样东西根据主持人的提示到底是什么夏天的美食呢。哎，回复早安奶茶来留言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奖品黄金小马或者是我们的邮票一套。
1: 好，您回复着早安奶茶，我们来跟您关注一下咱们身边的一些省内消息。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啊，三夏生产即将在我省全面展开，我省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玉米播种机等各类的农机具200万台，并组建了407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随时应对突发情况。
0: 2025河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日前发布，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为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好水平，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巩固保持3类，美丽河北建设成色更足，底色更绿。
1: 大同至怀来至天津南特高压交流工程近日呢完成关键跨越施工，正式进入到全面架线阶段。
0: 近日呢，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彩环和三有保护动物流苏玉现身沧州南大港候鸟栖息地，保护区鸟类的名录呢目前也是增至274种。
1: 再来关注到一组民生消息，石家庄市社保中心深入推进的互联网加政务服务改革，如今呢，石家庄市民只需要打开河北人社 APP， 哎，点击失业保险金申领，系统呢就会同步的弹出失业登记，两项业务一次性的办理，3个工作日内就可以完成审核。失业保险金呢也是实现了当月申请当月发放。
0: 石家庄市新车上牌已经实现了全流程数字化的办理，符合条件的车主呢都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在线完成全部的手续，无需提交纸质材料，无需到窗口排队，号牌可以直接邮寄到家。
1: 今年衡水在全省率先推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以函代证审批新模式，有效地破解项目落地难、开工慢的堵点问题，项目开工时间平均提前60天。
0: 承德市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面

0: 市公告日前发布，时间为6月13到16号。
1: 身边活动来看到，河北省体育局日前公布户外在河北六月赛事活动目录，崇礼赛事进步排布，那么周周也是不落空，2026崇礼100越野赛、2026崇礼云顶跑山赛等一场场的特色户外赛事也是轮番上演。
0: 高考在即，我们来关注一下石家庄2026年中高考志愿服务也正式启动。考前阶段呢，开设了12355青少年服务心理咨询热线。考试期间呢，石家庄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发动各会员单位设立了15处考点志愿服务站点，提供一些便民服务。那么考试结束之后呢，还将会开设高考志愿填报的公益讲座、科普专栏，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科学专业的填报指导。
1: 2026年高考呢，将在6月7号到9号举行。为了充分保障高考的顺利进行，唐山交警周密安排参考的历年高考通行特点提前进行了规划，对考点的周边路段也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
0: 再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的消息。近日呢，一名宝妈呀爱干净，每天用84消毒液拖地，导致肺炎，引发了关注。专家提醒，84消毒液呢不需要每天都使用，使用消毒液擦拭之后要静置10到15分钟，再用清水擦净，然后呢通风30分钟，而且注意消毒液不和其他的清洁剂混用。
1: 还有研究证实啊，说总想买东西其实是在补偿我们的情绪，像买杯咖啡了、买件衣服了，看似买一些没什么太大用的小东西啊，这些都是维系我们心理健康的必要开支。说买东西啊会让人心情变好，当大家在购物的时候，大脑当中释放的多巴胺增多，就会让我们处于一种愉悦的状态。
0: 来听到周深小美满，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猜一猜夏季的传统美食，来去回忆当年小时候的那些小美满。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3: 多谢大家。
2: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4: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2: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这里是 FM124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好了，时间来到了7:33。哎呀，好想吃一口那啥呀！
1: 先吃口爬糕吧。
0: 然后
1: 爬糕这个事儿是大家都知道了。
0: 然后吃完凉的，我还想再吃点带汤的，最好热的。哎呀
1: ，要不然你那吃上糕呢？
0: 今天我们聊的都是吃的东西，尤其是到了夏天哈、夏天那些美味，尤其是这些东西都是咱小时候河北人的餐桌上特别家常、特别普通的东西。
1: 对。
0: 但现在吧，好像这日子越来越好过了。然后这些东西呢，你吃的也少了。咱都喜欢吃大鱼大肉的，各种酸甜，就是咸甜那个。就各种口味的，好像这些东西啊少有了。
1: 但是越这样吧，咱的这个胃啊，咱的这个哎呀口味啊，就越想去找回到曾经的那些味道。
0: 好，是的，我们来看看啊，大伙儿的这个看图能不能猜得出来，我们这几个夏日的美食、传统美食都是什么？
1: 那我真想说一句啊，就虽然大家都已经在我们的评论区下方已经留言了，说各说各的，第一个张图什么，第二张图什么，但是我真觉得，因为它的这个地域性吧太强了，可能。在您当地儿的那种叫法跟我们当地儿叫法它是不一样的。
0: 我们讨论的就是这个。你看我们这几天啊，其实一直都没有给大家公布最终答案。但是我们就是通过各种方式让大家能够感觉到这样东西，这个玩具也好，这个吃的东西在各地不同的叫法。但是啊，通过形容它的这个味道也好啊，或者形容它的那种场景是有共性的。大家是能够猜的八九不离十的。
1: 是。
0: 你比如说你看这位朋友啊，尾号5865说，第一个我们老家呢叫蒸疙瘩。
1: 啊，蒸疙瘩，第一个叫蒸疙瘩。
0: 你看这非常的就是直接是吧，这看着像什么就是什么。第二个他说那个第二个就是看着像趴糕，第三个忘了我吃过，但是第三个真忘记叫啥了。
1: 叫上名来。
0: 然后呢第四个炸的东西印象里它很香具体叫啥呢也叫不准确。
1: 反正也确实是只要是炸的东西就没有不香的我觉得。
0: 我特别希望就今天有没有张家口的朋友，有张家口的朋友可以来答题一下，因为张家口的朋友应该对
1: 第三个图
0: 前三样东西都很熟。
1: 那我能说吗？我姥姥家是张家口的。那第三个我怎么就不认识呢？
0: 后爷姥姥家少。第三样东西，
1: 那我你要是非得说张家口的朋友，那一定上来就是有面呀、有面鱼儿啊。
0: 张家口
1: 形有面窝啊，
0: 邢台的朋友不张家口井形的朋友
1: 井形
0: 对，包括山西那边的朋友阳泉呀、太原那边朋友都大同还不是大同更往北了，就非常熟悉这样美食啊。
1: 他是跟有面有关系吗？我就问你。
0: 没关系。
1: 你 Q 什么张家口？
0: 还有
1: 给我带跑偏了。
0: 我们来看到啊，就是
1: 丢丢说，他第一个像是茼蒿拌面蒸着吃，第三个是饸饹面吧，第四个是疙瘩签儿。说我们唐山的叫疙瘩曲。我不知道我发音对不对啊。他说每天都在答题的路上，期待今天一定能中奖。
0: 我们再来看到哈，有朋友在说了，说哎呀，这几样东西啊，一看就特别怀念小的时候，尤其是第二样东西，一定要蒜汁儿多多的，
1: 对，
0: 浇上去，
1: 对，浇给。
0: 然后呢，你就感觉就吃着夏天啊，就感觉就街边它会有流动摊儿去卖这个，
1: 对，
0: 然后你买上之后呢，你就直接他说小时候我们是拿那个塑料袋套着，
1: 对，
0: 人家给你弄好了之后浇上那个汁儿，你就直接就站在马路边上吃，
1: 是，
0: 这就是其实就是小时候的一样美食，
1: 对
0: 吧？
1: 对，
0: 你说现在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拿回家吃，放着盘里边，
1: 是，
0: 但小的时候真的就是在街边，这就是咱们小时候的零食，
1: 对
0: 吧？
1: 对，
0: 还有第一个是蒸菜吧，对，你要看它那个
1: 做法确实是蒸的，
0: 其实是蒸的，
1: 对，是蒸的。
0: 然后第一样东西我记得我还自己尝试去做过，我说哎呀，我要这个忆苦思甜，我要吃吃老味的，结果蒸的啥都不是。
1: 其实你别看它做法很简单，就是蒸，然后呢，它这个配菜什么的也很简单，它就是这一样菜，但是它不好做，是吧？做出来的那种味道不好做出来。
0: 它那个水的比例和它蒸的那个火候我觉得是不太好拿捏的。反正我自己试过一次，我就失败告终了。后来我就想，哎，
1: 不再尝试了。
0: 这个东西还得上岁数人做，有点生活经历的人啊，才能真正把它做好吃了。尾号8421说，哎呀，好像后边这个东西我吃过，过水面条吧，这是。说最后一样东西，好像我张家口的同事给我们带过炸的东西。嚼起来呢咯吱咯吱的特别好吃不知道叫啥你看我就说吧
1: 这是还有馅儿吧
0: 你可以有馅儿然后我觉得也可以没有馅儿主要吃的就是它那个口感 啊，就碳水的东西炸过之后，你就想想吧，
1: 哎、真想
0: 过年了、哎，能不好吃吗？
1: 哎我看还有朋友说呢，说这个什么回忆儿时的味道，记忆里的美食，这样
0: 回复啥？
1: 没有这么麻烦。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啊，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早安奶茶”，
0: 是
1: 进入到我们这个跳转页的这个链接，就我们把这个步骤都给您写下来了。第一步干嘛？第二步干嘛？第三步干嘛？就是大家其实，在手机上下载好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在首页里搜索“早安奶茶”就可以了啊。
0: 给大家一些提示吧，就是第一样东西是菜做的，
1: 对，
0: 第二样东西呢是荞麦做的，纯荞麦做的，第三样东西呢可以是荞麦做，也可以是玉米面，也可以是豆面，也可以是红薯面，穿起来可以一起做。而且第三样东西我再来提示一下大家，河北是这样的一个图片的吃法，在你一过了这个太阳山，到了山西，山西有一地儿做这个特别有名，那就是阳泉。阳泉人吃这个东西，它是那种细的
1: 啊，
0: 像拉面一样
1: 哦，
0: 它的形制不一样，但是它的食材是一样的。第四样东西就是过年的时候，小时候经常会炸着吃的。您想想，您结合图片看看这到底是啥？欢迎各位继续回复“早安奶茶”来去猜一猜夏天的那些美食。那么接下来呢，也听一听昨天中奖的这位听众他的惊喜来电。哎哈喽哈喽。
2: 喂，哎能听见啊？你好你好。
0: 给您打电话是通知您中奖了。
2: 我这么幸运吗？我今天其实我听咱们这节目好久了，我但是今天就是第一次参加我就中了。我就是跃跃欲试了好久，然后今天因为今天这个题目就是那个猜小时候的零食嘛。我就觉得我比较擅长这个，然后我就留言了。
0: 老吃家，童年美食家，所以说有零食有好吃的必须要猜一猜。
2: 对对对，
0: 手拿把掐，我看你基本都猜对了。
2: 尤其是那个什么无花果丝儿，还有那牛羊配，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满满的回忆的。
0: 有什么回忆？
2: 小的时候就感觉，其实那时候也没什么零食嘛，就感觉吃这个还挺有滋有味的，然后跟同学一块分着吃，就那种感觉。
0: 小时候你都会有零花钱吗？
2: 我有，我爸爸比较宠我。
0: 你有孩子了吗？
2: 有了。
0: 多大了？
2: 6岁了，今年9月份就上小学了。
0: 你看马上就要去学校门口买零食了。
2: 现在他们零食可选的太多了，那这甜的他肯定爱吃，各种甜食呗，然后奥利奥啊什么的，他也比较随我吧，他也爱吃零食。
0: 他随你，他也爱吃零食。
2: 对，
0: 你是石家庄人？
2: 其实我是唐山人，但是就是上大学之后就来到石家庄了。
0: 您贵姓啊？
2: 我姓蒙，就是蒙古的蒙。对，我记得咱们这个早安奶茶刚上线那会儿，我就一直在听，但是一般都是上班路上开车嘛，然后就是也没有那个参与，就一直在听大家在参与。然后我今天这个题目我特别感兴趣，然后我决定我一定要参与一下。
0: 吃喝玩乐以后我们都得涉及到，让各个这个感兴趣的朋友都能有这个参与的冲动。
2: 谢谢。
0: 有什么借助广播想说的吗？
2: 我就觉得这个中奖还有点突然。我也觉得挺幸运的。对，反正也算是老听众了吧，就感觉咱们节目办得挺好的。然后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其实我家孩子从出生以后就是我姥姥姥爷其实是主力。我上班的话他们就是能够帮我带孩子，我也挺感谢他们的。
0: 希望父母也不要那么累了，孩子也要上小学了。
2: 对对对，
0: 你作为家长其实也要接过孩子的一棒，然后共同来去带孩子长大。其实我们能够上班啊或者从容工作离不开父母的托举。
2: 对对对对对，都是父母的帮衬才能对实现自己在工作上的一些价值吧。要黄金小马吧，因为我也是属马的。我爸妈也是属马的，今年都是本命年。
0: 哇，那还太巧了。那必须黄金小马，到时候我给您邮寄啊。
2: 行，
0: 那个，
2: 好嘞，谢谢。
3: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黄子弘凡充满青春活力的声线，将毕业季到来时的欢乐、热烈、感动尽数唱出。你回头，我就在，不会缺席你的未来，是年轻人即将迎来人生下一阶段的美好誓言。黄子弘凡，有光。
4: 风轻轻地吹动，清晨的飞叶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今天我，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3: 多谢大家。
2: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4: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2: 经典异乡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5: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5: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5: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6: 今天早上很多朋友都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了早安奶茶这4个字啊，来去猜这个我们夏天尤其是小的时候曾经会吃到的这些老美食，传统家常美食，很家常，但现在你去想一想，这个东西也是最珍贵的味蕾记忆。
7: 对，
6: 你要再想找到这些东西啊，尤其是正宗的，刚我和斯达还说，我说这个第一样东西，你就拿第一样东西来说，我在家里面做了得有2-3次，永远都做不好，做不出小时候我奶奶做那味儿来。后来我就直接放弃不做了，然后我就上那些饭馆啊饭店去找去。
7: 现在很多饭店有做这种，
6: 也有这个，但是我觉得还是不是那个味儿。所以你看是这个东西变了吗？没变，变的可能就是我们自己。所以这几样东西呢，我们今天通过来回忆他们，想一想当年的故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来去猜一猜这4样东西的名字了，以及他们大概的这个吃法是什么。您可以来想一想，串联起您当年的回忆。
7: 对，然后发现你看我们这个早安奶茶每天早上跟大家出的这个题啊，不只引发大家的回忆，不只是覆盖面咱们河北省，咱还跨省了呢。要不说咱这个影响力那是嘎嘎的啊。
6: 是吗？
7: 1285这朋友说了，我是河南人，现廊坊媳妇儿啊。我知道啊，第四个是炸鸽子，第一个像是我们河南那边的蒸彤彤，就是那个同号那个彤
6: 啊。
7: 他说我要黄金小马。
6: 哎，答的其实差不多，第四个是炸的，这就确定了。第一个东西呢是蒸的一种菜，但是不光有菜，它还有别的东西。海这位朋友了，说我来继续打卡了，早上好啊。说这个这几样东西呢，我每天以前经常会吃啊。然后呢还有我刚刚看到有一个朋友说这个第二个是爬高啊，这个我感觉像。然后呢第三个第四个不知道啊，看不出来。还有刚才有朋友我看有说到留言说，我依稀记得小的时候啊，爷爷奶奶家里面会自己做这个爬糕，然后呢做完之后去大集上我们去卖。好怀念那个时候啊。
7: 4371这朋友说了，第一个是蒸苦类，第二个爬糕，第三个油面鱼儿，第四个炸春卷儿。您这答案越来越离了谱了。

0: 海瑞朋友还说第四个应该是油面鱼儿、嗯、然后呢第五个第四个对第三个是油面鱼儿第四个是炸素果吧你看每个地方叫的东西都叫的都不一样啊、
1: 嗯、
0: 第三个刚刚应该是被我这个说是张家口的朋友经常吃的这个信息所、
1: 哦、带到油面鱼儿那儿去了你看吧我也以为是油面鱼儿
0: 他
1: 说不是、啊、
0: 他呢不是油面鱼儿我觉得他、嗯吃起来那个口感要更轻盈一些我这么形容、
1: 哦、
0: 对吗、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吗、嗯、这个东西配上各种卤、哦、那个味道好极了、哦、它有一种豆香气
1: 啊，
0: 有豆面的香气、
1: 哦、
0: 我觉得最好的搭配是配上点夏天配上点什么呢、嗯、酸菜
1: 哦，
0: 酸菜肉的卤、哎、
1: 我的天哪
0: 带着汤
1: 我已经吃到嘴里了我
0: 吃的时候就这么吃
1: 吸溜着吃
0: 哎呦一吃吃好几碗
1: 哎7412这朋友说了第一个在保定婆婆家吃过好像是叫半疙瘩第二个是爬糕
0: 半疙瘩、
1: 哦、半疙瘩啊说是来了石家庄之后啊才知道有这个美食的爬糕啊他说第三个闹不清看着像是面条那第四个是我最爱吃的酥酥的香香的搁着盒小时候我奶奶做的最好吃了但是自从奶奶去世之后就没吃过了
0: 所以说这些美味其实都代表了那个时代啊、嗯、代表了一段固定的时光、
1: 嗯、
0: 这几样东西这答的到底对不对呢我觉得有个朋友答的已经靠近那个方向了、
1: 嗯、
0: 啊，然后呢它的功能性它的吃法也都说出来了口感大概也表述出来了所以要经过您自己来验证一下
1: 对对对
0: 您看看这几样东西您熟不熟悉有没有一眼就能认出它恢复早安奶茶赶紧来猜一猜吧

0: 好了，7:53的这个小时最后呢，要跟大家来推荐一个夏日好物。618年中狂欢大促乐商城超值特惠正式开启了。6月2号到21号这一段时间以来，甄选专区好物直降，满218满618都会加送您精美的好礼，还有机会抽取免单大奖和超低折扣卡，多重惊喜等您来拿。回复给力两个字进入乐商城，就可以解锁你的618专属优惠了。今天我们就先来一波618的宠粉福利。
1: 是因为这几天啊，相比太阳多想有多毒辣，大家在出门啊外边，尤其是大中午头的时候，那一定能感受到强对流天气下面的紫外线又晒得特别的强，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件事儿，就是这个眼部皮肤啊，尤其它又跟我们全身的那种皮肤它的又不一样，很薄很脆弱，缺少支撑，所以如果要是在有换季啊，或者是气温的变化呀，我们夏天又容易晚上熬夜情况也比较多，所以眼睛周围的皮肤它就容易产生那种松弛和细纹的情况。今天就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用实力帮我们淡化眼周的细纹，告别我们的黑眼圈。原价呢是565块钱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今天1024乐商城618的特惠，限时价格165块钱。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下单了啊！
0: 太经典的眼霜了，小棕瓶眼霜闭眼都不会错的一个产品，主要它是大牌，你也不用那么瓶瓶罐罐的，用它就够了。今年夏天用它，让你保持你眼周皮肤的细嫩。不断完善的配方又添加了专利成分滤波肽、二裂酵母，这两个灵魂成分能够帮助这个眼霜啊，帮您的眼周围的肌肤促进胶原再生。所以用了它之后呢，你的眼睛看起来呢就没有那些细纹了，也没有什么熊猫眼这种情况了，气质会马上提升起来。刚价格也说了，618的特惠，今天呢这一瓶正装只需要165块钱，但是数量有限啊，大家需要拼手速来去拿了一个库存，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这几天这个强对流天气是搞得天气又闷又热，您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夏季的一个刚需荣士达的语音电风扇，现在我们家开这个电扇就基本一天就不停了，
1: 是吧，
0: 因为空气需要循环起来，它才会不会那么闷热，
1: 而且它挺省电的。
0: 对的，而且是语音控制哦，它你喊一句小荣小荣，能够操控开机摇头调风速关机，老人小孩轻松上手，而且呢它这个 AI 的语音控制系统特别好用，特别敏感，
1: 是
0: 运行噪音也非常的低，然后呢也完全不打扰你休息，机身还配有专属的香薰盒，你看该有的都有了，然后呢你可以滴上一些精油啊，或者说你们家自己用的是吧，你用不完的香水，清风伴随香气满屋飘散，凉凉快快的。现在这一台电扇到手只要129，同样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就可以来去参与我们乐商城618的专属优惠了。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go,
2: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